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为您播报接下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至台北方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彩彤。谢谢拜拜。8:07，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84.4公里湖口路段内线事故排除完毕，另外在国一北上351.7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国三南下382.3，这边小客车撞到货栏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那新竹系统这边的事故好在呢，刚刚也接到排除了，在国一北上的99.6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那再来补充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0公里埔子路段匝道这边有动物躺平，台61线南下262.2公里东石路段内线车道货车自撞，在台1线北上的高南公路过的高铁路到水管路这边车流量是偏多的。那角铁呢，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172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30公分长的角铁掉落的现场。

来自李千娜、马斯卡跟阿豹他们一起合作的歌，叫做《小妹》。8:12，好，在国道3号呢，好，先前在北上的100公里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现场的车流状况呢还算是 OK 啊，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这边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国一往北17.7公里，靠近内湖路段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

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之后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之后呢，一路到内湖哈，一路到内湖，大概车速都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哈这样的情形。再往前，圆山路段明显车多，还有林口一交流道出口跟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啊。还有在机场系统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的车道呢，也车速已经慢下来了哈。那尤其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哈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平镇右师路段的车速大致上在40上下哈这样的一个情形。杨梅站区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国道再来是82大约在湖口前这个地方开始明显就有一个降速了哈，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在40以下的。再往前，竹北新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因为从大概在105、104这个地方哦，就已经有回堵的现象哦，一路呢延续到新竹系统，所以在新竹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在40以下的哈。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外侧车道明显哦车速是比较慢，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整，一路到新竹二哈都是这样的情形。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还有在桃园一路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哈过了林口一之后，车速会只有40到60哈，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再过了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哈，汇入口大概在1公里多哈，明显的一个急降速哈，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会降到20以下哦，也就是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再往前的话，在北上的17.7公里这个地方，外侧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这边呢，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北上在17.7哦，就是大约在内湖这个地方，尽量避开外侧车道哈，外侧车道尽量避开哈。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机场系统前呢，大概有4公里到5公里左右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明显的顺畅哦疏解。再往前的话，在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大概会持续1公里哦，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大概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五羊汇入西武这个地方呢。明显的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20以下。过了这个汇入点之后呢，一路到环北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尤其在环北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哦，要过下塔悠才会明显的疏解，这是高架的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大南路段哦。还有在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综合路段，车速在40以下。再往前的话，莺歌系统跟埔顶隧道哦，这两个路段哦，莺歌系统跟埔顶隧道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哈。在竹林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稍微有点排队的情况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都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形了哈。再往前的话，过了三鹰之后，大概1公里左右，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树林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

0: 林之后，一路到土城呢，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综合交流道出口前大概在3公里哈，大概3公里就是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速又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是在综合交流道出口一路到综合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安坑新店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新店之后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哦，要过了木栅休息站呢，才会疏解。不过再往前的话，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呢，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中部地区的话，除了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大约在105、104这个地方哦，开始明显的降速哦，降到40以下，一路到新竹系统，只有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的。那其余路段呢，车速都是良好，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过了安定之后，一路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过了仁德之后哈，过了仁德之后，一路到鹿竹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上下哈，这样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高雄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冈山一路到高科呢，车速在40以下的，尤其是在冈山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哈，这个地方冈山行车速率会更慢了哈。再往前的话，大湾还有在永康一路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国道8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个路段呢，车速在20以下的哦。西向的部分呢，新市一路到新竹，车速在40以下。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包伟明所演唱的啦啦啦。8:27，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76.7公里刚过中寮隧道路间小客车抛锚。那在国道8号东向的8.4公里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外侧。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57.2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往北17.7公里在内湖路段前的外侧4台车的事故。台82线东向10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肩，好，这边是在这边是有一只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的。那在台61线南下的262公里东12路段，这边也有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以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5: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7: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 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6: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5: 有影哦。
4: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5: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4: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5: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6: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114.6公里这边有车辆卡在边沟的状况，现在在处理。在国一南下39.9公里，在这个地方是在冈山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有内侧。而在国一南下51.7公里外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国道8号东向8.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侧。台61线往北的221.8，在内线车道有三角形的铁架掉落。那最后是这个绳索啊，掉落在台78线东向19.4公里土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绳索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好，我们每天呢都跟数位生活脱不了关系哦。举凡说买东西啊、付钱、导航、找路线等等的，这些科技都是带来很多的便利，可是呢诈骗却是如影随形哦。我们要怎样强化防诈的意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林俊秀署长。署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一开始呢，想要先请教署长啊，今天主要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哪一些防诈的重点呢？
1: 是啊、谢谢主持人。那现在的这个诈骗哈，从过去大家熟知的金流，现在已经转变为情境化了，就是他想要贴近你

0: 生活。
1: 对，
0: 其实他的用的手法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啦，哈，比如说人性上面当然希望说哎便宜嘛，哈，然后有小确幸嘛，
1: 对，
0: 另外就是然后有权威，我们希望说权威来带领我们，听权威的可能都是专家嘛，应该是没有错，再来就是从众，大家如果都说好，那大概就是好，
1: 就是好
0: 了。对，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性的这个弱点，这个诈骗集团也知道，所以他也在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所以他会用那个购物的诈骗的时候，他就会用，哎呦，限时优惠哦，买一送一哦，这个最后一个小时，
1: 对，错过那个机会不在了，对不对？
0: 用个很那个催促式的那个行销的手法，
1: 是
0: 让民众觉得，哎，难得有这种小确幸，可能就会上当。那投资也是一样啊，投资可能就是，这个是权威嘛，
1: 他
0: 接到已经没错啊，这个赚这么多钱。钱，这个都是专家，
1: 对。
0: 但是这样子的第一次的吸引你进去的时候，他其实就把你拉到所谓的LINE群组，封闭式的一个群组，他就开始很多人在怂恿，对啊，这个的专家很好，这一支不错啊，然后就这个群组100个里面只有你一个是外面人，其他都是他们自己的
1: 啊，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用人性弱点的一个三部曲。小确幸或者是发财，然后再权威再出来讲一下，最后达到这个封闭群组从众的效应，这个三部曲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境化的一个手法，这个真的要提醒民众要注意。
1: 没有错哈，就是说很多人想要赚钱投资，但是被拉进了一个封闭的群组，那里面呢只有这个被害者一个是真的，其他都假的。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警觉啦哈，那真的是要小心，因为这些诈骗集团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一旦进入像是这种封闭的群组，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很好啊，而且还附和推荐啊，说一定很好的啦哈，那个老师讲的都对，好，但是殊不知呢，这些都是已经进入他们的圈套了，好，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些诈骗呢，这一些踪迹真的是也是越来越生活化。举凡刚刚提到的，买东西啊，限时优惠，还是说投资等等的，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好，但是呢，一个不留神就可能会踏进这个陷阱。那最近有没有民众比较会常遇到的一些诈骗类型，大概有哪一些呢？
0: 是，谢谢主持人。那目前，在我们诈防条例启动之后，其实我们已经把广告应该管理的还算可以，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少看到诈骗的广告。
1: 对。
0: 那为什么当初先管诈骗的广告？因为你知道广告按照演算嘛，它的触及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先把可能会造成危害的诈骗广告先管好。
1: 对。
0: 但现在它会转移到现在所谓的贴文。但贴文的话，民众最常用的就是脆，所以他现在转移到脆的。那脆的话，因为是贴文嘛，
1: 对，
0: 他就用不同的行销方式，
1: 嘿，
0: 这个叫做病毒性的行销。因为贴文要能够触及到更多人，可能要有人喊赞啊，然后也可能要很多账号都贴同样的啊，又转寄啊等等的，所以他一样是创造那种社群的效应。他就在脆里面，
1: 是是，也就是说之前是在可能社群平台，比如说像脸书
0: 比
1: 较多这种类似广告，
0: 对，
1: 然后现在那个诈骗集团发现说，哎，现在这些广告已经没办法不管用了，
0: 对对对，
1: 要换成另外一个社群媒体呢，也是换那个地方来进行这些相关的诈骗的作业就对了，
0: 对，
1: 而且也是透过因为一样是社群媒体嘛，所以说会有人按赞啊，有人分享，
0: 对对对对，完了就是从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都很响应啊，
1: 都响应 啊，然后整个触及率就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这个内容却是假的，却是不好的内容就对了，
0: 对，
1: 而且呢有一些好像网址点进去还是那种一页式的网页，那种诈骗也很多，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OK， 那除了这种一页式的还有什么东西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类似这种状况呢？
0: 还有像那个账号跟当然贴文后面就是账号，但那贴文会怎么去骗人，就是利用台湾人的善良，比如台湾人都很想帮助小龙，
1: 对，
0: 都想帮助弱势团体，他就假借我啊，我要帮小龙去做出清啊，小龙很辛苦啊，我帮弱势团体，现在没有人赞助啊等等的，他用这种台湾人的善良要来欺骗，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政府单位其实也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说其实我们启动了很多的这个包括扫描，我们先去扫描那个夜市，刚刚主持人讲到夜市的网站，以及贴文，我们扫描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些 AI 的演算法，可以辨识出这些是不是诈骗的，是不是假的，
1: 对，
0: 我们把它辨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政府单位相关政府单位来确认之后就把它下架。我们其实过去3个月

0: 成绩还不错哈，也蛮努力的，就同仁蛮努力的。我们总共扫描了716万则的 Trade 账号跟贴文，
1: 哦，很多哎，这个数量
0: 716万其实是不大，那只要那个只能机器扫，
1: 对，人工真的没办法，用机器，
0: 真的没办法，对，你要机器去辨识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也扫描超过27000个网站，我们总共下架了73000多个 Trade 账号跟贴文。还有10000多个这个诈骗的夜市网站，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样子我们做预防性的一个下架的话，可以减少诈骗的讯息，接触到更多的台湾善良的台湾人，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政府也已经在做的，那也希望会持续去做这件事情。对，
1: 没有错，
0: 跟他对抗，
1: 没错，
0: 用 AI 跟他对抗，
1: 没有错。还好呢，现在我们政府有这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它就是可以扫描不管是连结还是整个网页网站等等的，遇到不 OK 的，找到不 OK 的就给他直接封锁跟下架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也要小心说，如果说进入一些冒名的网站输入的这些个人资料都有可能会被盗用，对不对？
0: 是，对，他的第二部曲刚是第一部曲，
1: 对对对，
0: 第二部曲他就是就会引导你，就是说你要买东西，所以我要知道你是谁啊，你
1: 几个资料啊，
0: 诈骗集团，他还问你是不是诈骗集团，所以他要你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的啊，
1: 是，
0: 然后他就说，然后你就填完说啊，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账号可能被冻结，所以他就要你去加入奈群组，说啊，我这里有客服，我的客服的奈在质量，啊，你去请他协助。但是因为就刚刚讲的，奈又是一个封闭式的群组，里面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假的，就你是真的，
1: 真的，
0: 其他人都是邪恶的诈骗集团这样子。
1: 没错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就避免说这样一步步的被带进这个诈骗的流程就对了。
0: 对。
1: 好，目前在台二线的东向11.6公里，在外线车道有砖头掉落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365.4公里，中间车道呢有黑色的东西散落在现场，而且呢现在在南部地区因为有在下着大雨，所以说这个视线并不是那么样的良好，都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在国一南下的349.9公里，在冈山路段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布钩绳掉落在台74线往西的4.5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掉落布钩绳。而在国一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3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除了刚刚的讲到农产品啊小农之外，可能很多人想要买3C，还是说演唱会门票，还是说限量商品，哇，你看又是限量的。好，但是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种弱点，然后去骗取民众，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会在那种特别的季节，比如说是演唱会，或者是 iPhone 上市的时候，
1: 是
0: 那个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庆，包括跟妈祖绕境啊，那样都是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时机，会想出一些情境式的诈骗手法来诈骗民众，民众只要不查或者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掉入他的陷阱，所以他又利用这种时机，然后利用民众的
1: 害怕，对，然后害怕这个机会可能
0: 觉得这个机会像
1: 稍纵即逝，哦，是不是？
0: 主持人形容得很好，对，他怕稍纵即逝就赶快抢
1: 哦。所以说这些诈骗集团，他真的是也很跟得上时事，对不对？流行什么，他也用这个主题哦，是是是，
0: 他应该很好的行销啊，但他希望他往好的方面，
1: 对，但他用错地方了，他用诈骗啊，这样真的不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呢，数位产业署呢也是透过很多的手法去下架这些高风险的一些网站啦，好，所以说大家在点击任何连接之前还是要提高警觉了齁。好，可是呢，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些诈骗集团他很善于去操控人性，但是很多民众就不觉得啊，他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被骗，我这么厉害，但是其实我们发现说这些受害案件也是不少的，那署长呢齁就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诈骗最关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真的要时时提防齁，因为在网络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的成本相对低，尤其在 AI 的时代，他们还会善用工具，
1: 对，
0: 所以不要轻忽网络世界的坏人，
1: 没错，
0: 他可能因为他躲在键盘后面，其实很多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提防，就是当然有人还讲说你不是没有被诈骗，只是还没遇到适合你的剧本，这个当然是讲的有点夸张了一点，有点那个，但是这个用意就是要提醒你，那因为诈骗集团还是有一些这个他知道人性的弱点，他所以他

0: 那就第一个，他当然不会先直接跟你要钱，那就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嘛。
1: 对对对，
0: 他就放长线钓大鱼的概念。嗯，可能刚开始可能还有一个直接的，但是现在因为民众是警觉性已经增加了嘛，
1: 对，
0: 但所以他现在还是会放长线钓大鱼，大概他也知道说一下子可能骗不到，
1: 嗯，对，
0: 所以先取得你的信任，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那第二个就是他也蛮会善用数位工具的。

0: 刚讲的这个的心理弱点，这个就要请民众在网络世界里面还是时时提高警觉，就好像在过平交道一样，听看听这样，
1: 一定要听看听啦、哦、那任何事情呢都要养成这个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这样子了、哦、
0: 是
1: OK。 所以说其实透过署长的介绍呢，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些诈骗集团真的是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啊、真的是要提高警觉。那针对这个部分，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呢，有没有哪一些的防诈的工具或者是说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民众也可以自行去查证然后辨识这些可疑的讯息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提醒民众有些工具它可以善用，比如说我们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
1: 嗯嗯，
0: 那这个是那我们部长主要的一个政绩啦哈。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但它有两个一个功能，一个是查询，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可以去查，啊有人回报过诈骗，那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没有人回报过，但是你觉得他是诈骗，你也可以通报。
1: 嗯，
0: 所以大家等于是全民联防。
1: 哎，
0: 这个我们有两个哈，一个是 APP， 一个是网页。
1: 对，
0: 那目前其实成效还不错。
1: 嗯，
0: 像 APP 的部分就有70,000次的下载。
1: 哦、
0: 那我们的网页版就有这个620,000次人次的一个浏览
1: 、嗯、
0: 然后其实不是下载而已，不是只有查询而已、
1: 嗯、
0: 我们有300,000+的民众来做全民联来通报、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累计通报的件数已经是超过110,000件、
1: 哦、
0: 那我们也下架其中的54,000件、
1: 嗯、
0: 我觉得感谢民众的这个共襄盛举、嗯、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奈的一个防诈动态警报，这个目前应该有134,000个粉丝、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会因为 LINE 的退播， LINE 是台湾国人用的最多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体嘛、
1: 哦、
0: 所以我们希望在那边推播一些讯息、
1: 嗯嗯嗯嗯、
0: 帮助、民众建立基本的防诈的概念啊、嗯、还有一些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啊、
1: 嗯、
0: 还有可以辨识一些诈骗的讯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LINE 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推广的做法。
1: 嗯嗯，没有错、哦、所以说从刚刚我们一开始的讲到说、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的 APP 或者是网站本身、嗯，甚至刚刚提到的 LINE 的防诈动态警报呢，我想呢真的是非常多、哦、可以让民众去进行利用，因为毕竟这种网络的时代那真的是日新月异，很多诈骗的手法都可能会随时更新。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现在的诈骗集团手法真的是非常的快，那只要我们牢记呢一个原则，不轻信不点击要查证，那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刚刚我们署长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利器呢、哦、都是可以把这些诈骗集团给隔绝于外哦。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署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署长，
0: 谢谢。
1: 8:55，是的，透过刚刚分享的内容呢，记得大家点进去任何的网站一定要小心陷阱哦，有任何疑虑呢一定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便加入群组轻信里面的内容了。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2: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1: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2: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1: 虾米啊，拢是假
2: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1: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2: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1: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3: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349.9公里冈山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
4: 在国道3号北上的50

6.6到54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南下365.4公里这边在关庙服务区中内线车道有东西掉在现场哦，好像是一个欧西尔米加黑色的东西散落在这个地方，而且呢现场也是有下着大雨哦。那再来台九线的南下114.6这边的车辆卡在边沟的状况持续处理。爱情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

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9: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呢，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在国三南下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在过了香山路段的内侧车道呢，都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国三北上的56.6公里到54公里内线车道施工的工程也在进行。

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1公里关田路段，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声我很好骗。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262.2 公里嘉义县东石乡这边的货车自撞事故呢持续处理哦，那因为现场的状况会比较复杂，处理时间会比较长哦，那现场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整体的状况呢要等到可能要到11点哦才会整个排除。在台七线南下的127公里这边路面有散落物，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

来自蜜雪维奇随演唱的私奔。9:20，好，轮胎皮啊掉落在台61线南下58.3公里刚过新丰一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台7线北上的126公里路面上呢也有东西掉落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说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做好检查，你车上载的东西要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

来自公馆青少年，一个人默默的哭。9:26，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54.1公里的事故排除，台九现在南下的14.6公里车辆卡在边沟的状况也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4.1公里，这边的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院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6: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5: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7: 36岁戴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 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0: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7: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Tank 所演唱的《会长大的幸福》。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先讲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的262公里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台二线在东向11.6，在外线车道掉落的砖头也都接获排除，以及在台74线西向的4.5公里掉落的布钩绳也都接获排除了。那有一个轮胎皮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58.3公里，刚过新丰一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那木板呢，掉落在台66线西向的20.1公里，内外线车道很多的木板掉落在现场。

赖慧如 Angel 的台语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沙漠之花。9:47哦，现在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流都非常的多。而在台68线东向的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南下171到172公里这边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这个钢筋啊掉落在国一南下155公里外线车道，有一个非常长的钢筋啊掉落在这个地方。来欣赏到这首歌曲，黄绮冰跟林宥嘉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 Time。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来自Yoga林宥嘉跟黄奇斌 Time 9:51，好，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0.3公里左营路段发生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国道10号东向的0.3公里往东的0.3公里左营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侧。那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在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目前都是车流很多。那散落物在国一南下155公里，从三义到泰安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很长的钢筋呢、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台68线呢东向的竹北入口匝道呢，这边有玻璃瓶散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陪你再陪您所演唱的时间快转。好，目前呢，在台68线东向9公里到10公里竹北入口有玻璃瓶散落的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在国一往北的 151.3 从泰安到三义中间车道布沟省散落，国一南下从171到172公里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也请大家留意哈。那后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从168到172公里这边会比较不好通行。那其他散落物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 58.2 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还有在台66往西的 20.1 公里内外线车道都有掉落木板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优所演唱的《不爱不散》。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51.3公里，在三义交流到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想盖哥子夜 Amy。那里的8月13号星期四，今天呢也是农历的7月初1哈，正式的进入这个民俗月，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仪式啦，祭典啊等等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另外在午后呢，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要请您留意天气变化。至于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还是蛮热的，请务必要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8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8到32度；马祖多云时晴，28到33度。另外，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包括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呢，水位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那沿海低洼地区啊，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这个状况，也要请您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来逗留。

另外台风动向我们来看到哈，第十七号的轻度台风南卡，它未来是朝东北方向移动，并且呢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对于台湾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南下以及北上出口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另外还有在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 56.6 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95到 110.7 这是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372.3 靠近高雄端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是国一北上在 151.3 泰安到三义的中线车道，这里有布钩绳掉在路上，也都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也要来提醒你呢，今天在北部地区啊要来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包括了在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还有新竹市，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呢会来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还会同步的来实施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在这半小时当中尽量不要去做一些很重要的网络活动，比如说你可能在填什么资料啦，或是要送出什么申请啊，尽量避开这个时候哈。好，所以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在北部七个县市会来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来听到今天的头一首歌曲，这是彭佳慧 AKA 草头猪小姐所带来的歌曲《爱爱本学习》哦。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近期啊，有看到一些新闻哈，是跟这个行动电源有关系的，而且呢，很多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突然起火啦、冒烟这样的状况哦。那根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召回资料，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8家业者超过8.7万颗的产品宣布召回。那么标准局也表示，已经要求业者定期回报执行的情况，并且呢也持续的追踪召回的进度。那同时也呼吁大家主动查询这个商品召回资讯。为什么会召回呢？主要就是因为包括像电池膨胀、电芯瑕疵、放电管理晶片异常，还有呢二次锂电池内部瑕疵等等，那可能会导致什么状况哦？比如说产品过热哦，还有那个外壳呢会变形，甚至可能会有起火燃烧的风险。详细的这个品牌呀，还有它的这个型号呢，大家可以自己来上网查询一下，来查询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好，里面呢会来告诉你说有哪一些的行动电源，它的品牌跟型号是现在有召回的，好，是要来确认一下它到底安不安全的。

之前呢，就是因为有曾经发生过这个行动电源的自燃冒烟相关事件，所以包括说在这个飞机上面啊，之前

前也都有很多航空有做出一些相关的规定哦。那现在呢，行动电源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款式，还有不同的一些设计等等。有一种啊，是有一些我看到有些消防员呢，他们会提醒说，使用这一种行动电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有那种自带插头的。有自带插头的话，确实你不用再另外去找线是比较方便的，没有错。可是呢，也要特别小心哈，使用这种自带插头的产品充电的时候，你最好人在旁边看着，不要说你插上插座之后呢，你就长时间的离开。那充饱之后也要赶快拔除，不要让它一直在那边过电哦。其实不只是行动电源啦，我觉得任何的电器产品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是让它在充电的时候呢，你最好人要在现场，然后不要充过夜哦。我看很多人呢，他手机就是充着啊，想说隔天早上起来再拔。虽然说很多它是标榜，它充饱电之后它就会断电，但我还是个人觉得不是很安全。所以呢，我都会尽量让它就是充到一定的电量。比如说有时候睡前滑手机滑手机，然后呢可能电量掉的比较低，我就还是会撑着一下，想要让它充到至少 50% 以上，然后呢我再把这个电源拔掉去睡觉，我不会让它充过夜的。那再来第二个，如果说呢你是重视散热跟使用安全的话，你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分离式的配置，也就是说行动电源本体还有这个充电线以及呢充电头全部都是分开使用，就是为了要让不同的装置它各自保有散热的空间。再来啊，充电的位置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哈，尽量远离一些那一种有杂物的地方，或说那种有易燃物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床铺、沙发、鞋架，或是刚刚讲到充满杂物的地方。因为呢，之前消防署也是多次提醒大家哈，包括说像锂电池产品，在充电的时候应该要尽量远离可燃物，避免说一旦发生短路，或者是说呢这个撑得起火燃烧了，火势迅速蔓延。好，所以最好呢要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周围尽量不要有易燃物的地方来让它充电。

0: 所以呢，使用电器产品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哦。小到你看这种行动电源也好，大到冷气啦、电风扇、洗衣机等等，只要有电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有热。那热呢，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这个意外发生。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要更加小心、更加注意的。好，关心完这个用电安全之后，我们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72.3 靠近高雄端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也有人说是大型的毯子，总之都是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地方哈，再麻烦你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南下跟北上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172到174公里，这是大雅系统到大雅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台64线西向在三重到五股二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1.3泰安到三义中线车道有布勾选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4、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各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拉卫士阿旺，收录在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少年阶级》。
1: 是爱要办

他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以及歌手奖，当然还有年度专辑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3 靠近高雄端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也有人说是大型的毯子。另外国道二号西向 11.4 南桃园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多拥挤。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小分队，就是 LSS， 分别代表了利特、史源还有神童。讲到成员史源呢，他最近有蛮多跟台湾网友的一些互动，非常的有趣哦。之前呢有一个饮料店的店长，那他在这个饮料店的门口呢放了一个禁止停车的一个牌子嘛，那上面呢还特别贴了一张纸哦，写禁止停车但是史源可以就有很多的粉丝呢觉得很有趣。结果有一天啊，史源本人他真的来到了这间饮料店，而且呢还真的把车停在那边了，非常的有趣哦。那最近呢史源有很多的这个海巡的行为，我们说在网络上面海巡呢多半是指说可能去比如说查找自己的关键字啦，然后发现说有人在讨论我，有人在讨论某个明星之类的，那也许明星或者说这些知名的人本人呢就去回复，就让大家觉得说蛮有趣的，原来跟他们距离这么近哦。那最近呢史源就真的常在大家的一些不管是翠文啦或是一些这个社

群平台上面去回复大家，让大家觉得说蛮亲切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uit Up， 等一下半点准备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儿子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2: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

0: 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淳报道。
1: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2: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紧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8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3: 2026大道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4: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3: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道城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道城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高架杨梅端外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上匝道，国道二号西向11:4南桃园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国三南下43:1过土城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另外呢，是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目前是车多拥挤。先前在台68线东向9到10公里，这是竹北入口匝道，本来说有玻璃瓶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拨打02-2388-6633。来听到这一首是法语歌曲，来自 Joyce Jonathan 演唱的《幸福》。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高架杨梅端外线车道小客车逆向上匝道，还有呢在国道2号的西向11:04南桃园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国道3号的南下43.1过土城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因为最近刚好有遇到在咨询有关和解跟调解的事情，所以我想把和解跟调解这两件事情稍微跟听众解释一下。
1: 是，
2: 那调解只有在调解委员会或者是民事庭的调解室或者是民事庭的法庭所做成的才叫做调解。
1: 是，
2: 所以除了这两三个地方以外，如果你因为跟对方有任何的纠纷，在其他任何的场所所达成的意思表示的一致，所写成的书面都只能叫做和解，而不能叫做调解。所以譬如说我跟对方约在某某这个餐厅，
1: 对，
2: 然后找个椅子坐下来，然后双方谈好条件啊，然后写下书面双方签字，
1: 对
2: 啊，那

0: 这个都只能因为它的达成意识合致的场所不是在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或者是民事庭法庭的调解室或是民事庭法庭里面所做成的，
1: 是，
0: 所以你们这个书面不管它的称呼是什么，在法律上都不是调解，就是和解。
1: 对，
0: 那就刚刚讲，在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做成的是调解，在民事庭法庭的调解室做成的是调解，在民事庭法庭由法官亲自来调停做成的意思表示的和解也是调解。
1: 是，
0: 那调解跟和解有什么不一样？调解的好处比和解要多很多。因为法律规定调解笔录等于确定判决。
1: 对，
0: 所以今天我跟对方在调解室或是民事庭或是调解委员会做成的调解笔录，如果后来对我是债权人，对方是债务人，如果对方不履行的话，我不用再打官司我就可以直接以调解笔录为执行名义向执行处向对方的财产所在地的地院民事执行处申请强制执行，
1: 是
0: 来对对方的财产来做强制执行的动作。但是如果我跟对方达成的只是和解而对方没有履行的话，我还是得拿着对方没有履行的和解到地方法院的民事庭去提起履行和解契约的诉讼。所以跟对方达成调解不用再打官司了，
1: 是
0: 跟对方达成和解，如果对方不履行还得再打官司。所以如果是我是债权人这边的话，我会建议债权人尽量利用程序上能够比如说在调解委员会或是提起诉讼以后的调解室或是民事庭来跟对方做成达成调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打官司了。
1: 没错。
0: 好，但如果是在这两三个这三个地方以外跟对方达成那个就不叫调解，那个叫和解，对方不履行我还是得去法院打官司，还要缴钱，然后还得跑法院开庭，那开庭一审二审，那样如果金额超过150万的可能还有三审。所以不过和解的就是说和解比较方便的地方是随时随地可以做成。当然我也觉得不履行的毕竟是少数。
1: 是。
0: 那如果愿意履行而且都有按照约定履行的应该是占大多数。
1: 没错。
0: 所以除非你觉得这个对方可能是一个不会履行我们讲好的事情的人。那就你的了解他可能就是将来他不会履行。那我就建议你要做达成调解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达成和解的话，你对方不履行，那可能还是要打官司。
1: 没错。
0: 好，那还有一件事我要跟观众讲，就是我这种职业的心得。在事情一开始发生，比如对方欠我100万的时候，那我去提起民事诉讼，那法院就会先安排调解。
1: 是。
0: 那这时候呢，对方可能因为某些问题，或是经济上的压力，或是经济条件，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比如说以100万为例子，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给我100万元。这时候他可能会开这个分期付款的条件。
1: 对。
0: 好。假设他今天开分期付款的条件100万元是一个月10万元，那总共分10个月。那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的履行期很短的话，我都建议当事人要答应。因为通常在调解笔录会有一条说，如果虽然我同意你分期，但是如果你有一

0: 后面那些就视为全部到期。
1: 嗯 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付了一两期以后就不履行，第三期他不履行的话，那就全部一次视为到期。
1: 是，
0: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比如说，比如说我是1月1号跟对方达成调解，那他付了两个月，3月1号就没有付了。
1: 嗯，
0: 那我这时候在3月2号，我就可以拿着。

0: 阿正调解，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你要跟对方打官司。
1: 嗯嗯，
0: 那打官司一审加二审，如果民事150万以上又三审，官司打下来可能已经是2年到3年以后了。
1: 哇，这么久。
0: 所以你取得确定判决的时间是不是快则2年以后，慢则3年以后？
1: 嗯，
0: 可是你答应对方的分期付款的条件，最后最晚最晚的时间也如果是以刚我举了一个月，一个月为一期，总共10期，10个月以后是不是就到期了？
1: 对，
0: 所以就算对方不履行的话，当他不履行的那一天，你就等于拿到一个确定判决了。
1: 嗯嗯，
0: 所以他付了2个月，他第3个月没有付，你等于第3个月你就拿到一个确定判决。
1: 是，
0: 这跟你打官司打了2年或3年才拿到一个确定判决，这个时间真的差距非常的大。
1: 没错，
0: 所以之前遇过一个例子，就是当事人我这边的当事人，因为对对方的分期付款的条件他不答应啊，他觉得对方的那个条件分期太宽，时间太久，所以他就不答应。那结果不答应，他打官司的时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1: 啊，得不偿失哎。
0: 而且打完官司以后，对方名下也没财产了
1: 啊。
0: 哦，因为那我就那他才晓得说啊，那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一开始就答应跟对方达成调解。
1: 没错，
0: 这样的话，我可能那个时候他的财产状况可能还比2、3年后要好。
1: 嗯嗯 嗯。
0: 那而且他如果不履行，我也能够及早的发现。
1: 对。
0: 所以如果所以不要因为对方的条件，不要开一个对方太严格的条件。
1: 嗯。
0: 只要对方的条件你虽然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1: 嗯哼。
0: 你就想一想，如果你今天1月1号今天你不达成跟对方达成调解的话，你可能要2年或3年后才能拿到一个胜诉的确定判决。
1: 是。
0: 可是你今天跟对方达成一个10个月分10期分期付款的调解笔录的话，你等于今天就拿到一个胜诉判决。
1: 哦。
0: 所以有的人很坚持，就是在学有的债权人很坚持说他一定要先满足多少钱的额度，他才愿意跟对方达成调解。可是从事后来看，也许你稍微放宽一点条件，你自己赢得的那个比例越大。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调解的好处，除了它跟确定判决有一样的效力，那比和解要好之外，那适度的同意，适度的愿意跟对方谈成调解，那可能即便给予对方一定的分期的付款的条件，只要时间不要太长，比如你时间你说分5年10年，那当然是不可能。如果今天分半年到1年的分期付款，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0: 因为它会远比你因为无法跟对方达成调解而要打2年到3年的官司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所以达成调解对债权来讲会是比较好的状况。
1: 了解。
0: 就以上。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林胜斌律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胜斌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调解跟和解的差别哦。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是礼拜四号，有人云亦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作品呢，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来去探讨说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美丑的定义是什么。这个美丑呢，可能不一定是外表上的，也可能跟内心有关系。来提醒一下路况，这是国道3号北上248到246公里，过南云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265到264，过古坑的外线目前也在施工。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来提醒到几个排除讯息哈，国道1号南下39.1林口 A 前外线车道 瓦斯槽车跟小客车的

事故目前排除了。还有国一南下372.3靠近高雄端中山寺路出口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轮胎皮，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国三南下95到110.7，这是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提醒你，目前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内湖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好，中部呢，在国一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来，继续往南走，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高科到鹿竹，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路段，目前时速都低于60公里。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今晚时间在一点控离婚，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站到大林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293到296公里，过新营路段吉水溪桥这边号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 110.7 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2: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艺术的呈现哦、喔。因为其实 Amy 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一个呈现方式，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次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是由赖翠霜舞创剧场所带来的《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我们要邀请当中的表演者之一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0: 是我们跟安德森呢也是老朋友。朋友了，来到人云亦云好多次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那刚刚讲到说是由赖翠霜舞创剧场所带来的作品哦，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艺术家赖翠霜，还有他成立的舞创剧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呢？
1: 以我对老师的认识，就是他的求学背景曾经去过德国，然后在 Pina Posh 的舞团里面有担任过舞者的经验，
0: 是
1: 后来回到台湾之后，老师就创立了自己的赖翠霜舞创剧场，那老师的作品的风格又跟传统的现代舞或是芭蕾舞很不一样，就是它融合了戏剧肢体的元素，所以在这个舞作里面可能会看到角色，
0: 对，
1: 然后可能会听到一些文字台词，然后同时又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肢体的展现，所以它我觉得对于一般观众来讲，它的接受度又比传统的现代舞更要广，
0: 是，
1: 然后作品它是有主题的，它可能会去探讨某些老师在关注的议题，社会议题啊等等。
0: 其实像很多的观众包括我自己哦、喔过去可能看过的比如说是纯粹的舞作，
1: 是
0: 或者是说舞台剧作品，但是如果说像刚刚安德森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赖翠霜老师他的创作方式的话，他其实是有点融合各式各样的元素，对不对？那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呢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其实最美丽的丑它是一个双年计划嘛，
1: 是
0: 去年叫做美的代价，然后到今年不存在的我，这两者各自是探讨什么样的议题呢？
1: 去年我没有参加这个制作计划，但是我有去观赏演出。
0: 是
1: 去年我觉得这个作品老师当时比较在探讨说传统社会带给人美的束缚是什么，比如说以前早期社会可能女生说话都要很小声，
0: 对，
1: 要很温柔，然后可能要裹小脚，
0: 对，
1: 这才是属于女性的美。
0: 是
1: 那今年这个作品不存在的我，我们探讨了更多这个当代社会是如何去形塑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这个城市里面充斥着很多的广告标语，
0: 对，
1: 最多的广告是医美，现在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让人家产生一种疑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下医美，
0: 是，
1: 可是以前古时候的人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因为整个媒体环境或是社会风气一直在灌输我们，或是我觉得有种是强迫，强迫我们去醒思我现在漂亮吗？我现在是不是皱纹变多？我是不是又太胖了？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影响我们对于美丑的定义。
0: 是，而且其实像现在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然后大家打开手机，你看到很多的网红啊 ，influencer， 然后大家都哇，好像光鲜亮丽，然后都长得很好看、很帅气、很漂亮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你可能都会被动摇了，
1: 没错，
0: 都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应该要像他那样，更何况是很多的小朋友，
1: 没错没错，
0: 很多小朋友他可能觉得说哦，我好像一定要那样子才符合社会的期待，我才会有人喜欢，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议题让我们去思考说到底我自我跟美的连结是什么。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安德森你自己就是对于跟这个美的连结你有什么样的心思呢？就包括说在社群媒体的影响之下，
1: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大家已经脱离不了三 C 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有意识的去戒断资讯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在看一些资讯看着看着你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有焦虑的情绪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就要适当的停止再去看下去，
0: 是，
1: 不然它就会无意识的你好像大脑一直被灌进很多很多资讯，然后不自觉的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可能

0: 可能就会影响你原本自己对于个人美的价值观的喜好。
1: 嗯嗯，
0: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慢慢发现不是那么在做自己而感到痛苦。
1: 啊，是，
0: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适可而止，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暂时离开这些咨询。
1: 嗯，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然后动摇自己对美的标准的经验？
0: 会啊，尤其是我们做演员做表演者，你看到的这些线上的明星们，
1: 对，
0: 每个人真的都是光鲜亮丽，你难免就会觉得哈，我是不是要去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不是要去打个什么什么什么，
1: 是，
0: 对。
1: 但其实有很多也是他们可能经过很多的努力，就不一定是透过医美，可能他自己也有运动啊、自律啊等等，又或者说后天的一些比如说修图妆法等等的，其实都会影响。可是我觉得观看的人很常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是天生就这么好看，对，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我怎么没有天生这么好看，就会开始有点怨对自己。但其实我觉得他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我之前就看过一个影片，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直播吗，大家看到说那些直播主呢看起来都好漂亮好好看等等的，但其实那个直播主他就把那个灯一盏一盏的熄灭，然后他前面也有灯，上面也有灯，后面也有灯，你才发现哎，灯光打下去然后滤镜开下去，其实大家都可以变得很好看。对，所以不应该被这种好像表象去框架住说哦，我就应该是长什么模样，而是应该你看向镜子看看真实的自己是长什么模样。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比如说社群媒体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觉得说啊好焦虑哦，然后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好像没有那么漂亮等等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我比较好奇说在舞蹈上面身体上面是要怎么样呈现呢？
0: 嗯，因为这个作品等于是全新的创作，所以一开始编舞家就会给我们蛮多提问，让我们去回复他的提问做一些交流，然后再把我们回答的内容透过表演者自己擅长的，比如说我可能比较擅长戏剧，
1: 对，
0: 我可能就会先用戏剧的方式做一套表演给编舞家看，
1: 嗯，
0: 然后他再去抽取他想要的素材，然后再去加以发展他。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作品很特别，是我们只有四个表演者，
1: 是，
0: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招募一群素人
1: 哦，
0: 因为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环节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伸展台的片段，
1: 嗯，
0: 然后编舞家希望邀请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越有特色越古怪的人一起来加入，比如说他可能身高200公分只有40公斤、
1: 嗯、
0: 或是他可能是超级肉可能200公斤的人、嗯、
1: 是，
0: 因为国外的舞作里面尤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或是纽约，就是他们 很常会在一个作品里面你看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tyle、
1: 嗯哼嗯、哼，
0: 你不会去 judge 他哦这个很丑，没有，就算他200公分40公斤他还是有他的亮点，
1: 没错，
0: 对、嗯、所以我们这个作品我觉得还蛮期待到时候邀请到招募到哪些素人一起加入。
1: 预计会招募多少人呢、嗯、
0: 目前好像老师是觉得大概10位左右
1: 啊、嗯、所以他们会有走秀的环节吗？
0: 是是是是是，
1: 哇太有趣了，是，所以刚刚讲到说呢编舞家他一开始对你们有提问、
0: 嗯、
1: 你还记得他那时候问了哪些问题让你们去省思吗、嗯、
0: 比如说他问我们说你觉得对你来讲什么是行为上的丑，好，或者是哪些是先天性的丑、
1: 哦、
0: 那这就蛮赤裸的、啊、比如说先天上的丑可能有人天生就是鼻孔很大、
1: uh-huh、
0: 我们就会觉得蛮丑的
1: 以现在的标准来讲可能会这样觉得，
0: 对、嗯、那或是行为的丑，比如说有人会随地吐痰、
1: uh-huh、
0: 这就蛮丑的行为，
1: 是的是的，
0: 或是有些人讲话很大声、uh-huh、嗓门很大，
1: 对，
0: 我们就每个人会提出自己对这些的观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发展动作，比如说、嗯、我们觉得有人吃完饭就会用手指一直抠牙齿、嗯、这个很丑，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然后老师就会开始把这个动作延伸变成四个八拍、
1: 哦、
0: 然后你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嗯、对，就开始去发展一些我们观察出来的现象变成动作，
1: 是、欸、所以其实这个美丑它不只是外在外表而已、嗯、它可能也是关乎到我们的行为，
0: 是，
1: 它甚至是人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哦、我们觉得这个人内心很丑陋，
0: 嗯嗯 嗯,
1: 嗯, 嗯，是，那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作品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含义呢？
0: 其实到现在我们表演者也都还在思考，甚至我觉得

0: 连创作者可能也都还在找寻解答，
1: 对，
0: 或许他没有解答，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舞蹈作品很多时候它跟戏剧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是一直在提出问题，
1: 嗯，
0: 分享给观众，
1: 是，
0: 然后透过肢体的表现让观众自由的诠释，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让大家自由去解读它，
1: 是，嗯，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就是到底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那什么又是最美丽的丑，嗯，那我在这当中又是摆放在哪个位置，
0: 是是是，嗯，
1: 这次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有包括了像舞者，然后演员，嗯，然后以及还有素人等等，你刚刚说有四位主要的表演
0: 表演者
1: 对不 对，除了您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舞者吗？
0: 是
1: 哦，那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合作，怎么样产生默契的呢？
0: 哇，我觉得因为工作的方式的确很不同，
1: 对，
0: 舞者很习惯跟很擅长记动作跟发展动作，
1: 嗯，
0: 那我们演员比较擅长的就是拿到剧本我可以创造角色，
1: 对，
0: 可是因为现在没有角色这件事情，
1: 嗯哼，
0: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在排练的前期都还蛮痛苦的，因为我要一直去猜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啊，然后有时候编舞家又给我的指令就是不要有太多情绪，
1: 欸，
0: 那这件事情对演员来讲超难的，
1: 啊，
0: 因为表达情绪是我们擅长跟习惯的事情，
1: 嗯，对，
0: 就是以前在学习表演的时候老师都说不要阻碍你的情绪发生，
1: 哦，
0: 可是现在你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场域，编舞家又要给你台词，可是这些台词它可能是没有太多前因后果的，
1: uh-huh，
0: 你要怎么把它说出来，
1: 是，
0: 这对我来讲到现在我都也还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1: uh-huh，嗯，11:15提醒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站到大林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293到296过新营路段，在吉水西桥外线目前也在施工。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248到246公里过南云路段，同样也是在外线车道进行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要来听到这一个接下来的访问哈，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安德森来聊聊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这是由赖翠霜舞创剧场所推出的双年计划，今年是第二年了。来听接下来的访问。那你怎么样去跟比如说舞者之间交流呢？
0: 其实都是透过编舞家给予我们一些动作关系，嗯，有一次排练他要我跟一个男舞者，
1: 对，
0: 我在旁边一直表达各式各样的情绪，
1: uh-huh，
0: 发出不同的声音，
1: 是，
0: 然后那个舞者只要听到有声音他就要改变他的动作姿态，
1: oh，
0: 我们可能就会透过这样子的练习，然后让编舞家去观察我们的身体质感，然后他再去收取他想要的素材，
1: uh-huh，嗯，有台词吗？就是部分的，对不对？
0: 对，它会有一些散落的或是不规则的，没有什么连贯性的语汇，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有发展一个方向是广告标语，
1: 欸，
0: 就是我们发现从小到大我们看过了很多广告，其实这些广告我们只要一说出来大家就马上有印象，比如说我们想到浓醇香，啊，马上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1: 是
0: 什么舔一舔转一转大家就知道是什么饼干，
1: 没错，
0: 对对，或是现在今晚我想来一点，
1: 嗯哼，
0: 就是我们现在发展就是这些广告标语其实也一直在洗脑我们，
1: 嗯，
0: 就好像你对这些东西没有概念，可是你一直听到你好像也会想要去试试看，
1: 是，
0: 对，所以现在我们的语言有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当中，
1: 嗯，就好像我们其实是被动的接收，可是你在潜移默化之下你还是接收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社群媒体也是这样子，你可能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嗯，可是它每天推送到你的面前，嗯，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摄入这样的状态，
0: 对，
1: 可是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主体，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对抗所谓主流对于美丑的标准吗？
0: 这我觉得也要去想需要对抗吗
1: 啊，
0: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对抗吗？
1: 是，
0: 还是保持一个敞开的心，那你就体验看看啊，
1: 嗯哼，
0: 然后体验之后你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美丑的这个定义，我以前也是，以前就会觉得说什么啊，我眼睛太小啦，身高太矮啦，然后我应该要怎样怎样，也曾经做过很多的蠢事。我小时候也曾经拿那个洗衣夹夹鼻子
0: ，Oh my God，
1: 对，想要让鼻子挺一点。

0: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吃力不讨好，而且我再怎么样做那一点点努力，跟我觉得好看的那一些人、美的那些人，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后来有一次改变我的那个视角，对，是因为我去泰国玩的时候，有遇到一个泰国的男生，我有点忘记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他就说你在泰国一定很受欢迎，然后我就说哦，是吗？可是我在台湾好像还好哎、欸，我在台湾好像就是普通普通人这样子。他说可是因为在泰国的话，可能相较起来大家更加的能够做自己，比较自在一点，就包括说服装也是。我以前会觉得说啊，在台湾有很多的服装我不敢穿，会觉得说会不会太显眼啊，或是怎么样。可是在泰国的时候真的是你穿什么只要你符合法律，基本上没有人管你，对，没有人管你。然后就觉得哎、欸，以前担心的很多东西，好像以为自己不符合世俗的标准，其实你只要自己喜欢，然后你能够去欣赏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不行的啊。
1: 是，
0: 嗯，是。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说、欸、到底美跟丑，然后还有跟自我的这个关联性。所以目前已经在排练当中。
1: 对，我们从五月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一开始接到老师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也是思考了非常非常久，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它跟拍戏很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从五月要一直工作到九月，然后一个礼拜要排三天。
0: 哇，很密集，
1: 三个整天哦、喔、
0: 对，
1: 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要到舞团上课、
0: 嗯、
1: 上完课都是很多的身体训练，
0: 对，
1: 然后下午就开始进行排练、哦、所以一个礼拜一半的时间基本上就没。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说你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接下这个邀请、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接下这个邀请？
1: 我觉得是想念剧场吧，因为这几年就花了蛮多时间在影视上面，不管是演出或是教学，
0: 对，
1: 不然就创作，
0: 嗯，
1: 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自己站在剧场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0: 嗯，
1: 一方面也想要看看自己这几年这些经验的累积，现在的我再回到剧场，而且又是两厅院国家实验剧场，那个空间对我来讲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因为我当年戏剧系毕业之后，我们的毕业制作就是在那个地方演出的、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回忆。
0: 是，
1: 然后过了十几年又可以再回到这个空间做一个新的挑战，
0: 嗯，
1: 所以就接了这个任务充满痛苦的任务
0: 也充满收获。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在戏剧系毕业之后，然后过了多年，带着这一路以来的累积成长、嗯、又重新回到这个舞台，我觉得那个心情一定会蛮激动的吧。
1: 蛮激动的、啊、然后也很想要看看现在的自己站在舞台上还会玩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是的。那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非常期待说到底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呈现、
1: 嗯、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嗯、就是你觉得以观众视角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观看经验呢？
1: 嗯，因为它是在实验剧场，所以它本身跟观众的距离就是很近
0: 哦，
1: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像四个极限运动家在舞台上卖力的挥洒他们的体力精神很多，因为老师他很在乎对动作的要求跟质地、嗯、
0: 是，
1: 所以在舞蹈圈其实大家只要听到你去跳翠霜老师的舞，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很勇敢的称号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身心的考验啊，就是我真的排到一度，就是我连呼吸我身体都会痛
0: 哦，
1: 因为那个张力真的很强，
0: 是，
1: 对，它不是柔美，它有很多我觉得是很需要爆发力跟节奏很快的，
0: 是
1: 瞬间的变化移动等等，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对一般观众来讲，就是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充满激情，就是很热力四射，或是我相信大家在 IG 上也一定看过一些舞蹈影片，会觉得哇好美哦、喔、怎么可以跳这么美的双人舞、嗯、或是有这么有激动的一些画面，大家可能也会很有兴趣、嗯、就是很期待九月份可以在剧场跟大家一起相遇。
0: 嗯，那既然是一个这么大张力，然后可能也需要很多体力的一个作品，
1: 嗯，
0: 你有没有针对体力这块去做一些什么训练？还是其实平常上课其实就已经很多训练？
1: 不够不够，所以我大概从四月份就开始慢跑
0: 哦，
1: 户外跑步，
0: 是，
1: 就先锻炼一下自己的体能。
0: 嗯哼，
1: 然后因为已经不是20几岁新鲜的肉体了，
0: 是，
1: 所以我一开始

0: 开始确定送出那份合约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情我是先去采买保健食品。
1: 好实际哦。
0: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有差，因为你就三十几岁，你就发现第一个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条件照顾好，回到一个充满能量的状态。然后除了保健食品之后，我就开始研究袜子。
1: 哦，为什么有差？
0: 对，因为跳舞的人他们的脚很重要嘛。所以我也是因为这个，我就又重新学了一课，就是哇，原来我们台湾的袜子有这么专业的分工，有否打羽毛球的，否篮球袜，或是瑜伽袜，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专门的不同的技术。
1: 是，
0: 对，所以我就试了好几种，因为我们在排练场都是脱鞋子嘛，
1: 对，
0: 当然很多时候是脱袜子啊，因为袜子还是会有一点滑，但是我们最后演出还是会有鞋子，所以我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什么样的袜子的材质可以帮助我在表现上更有爆发力，然后不会影响到我的表演。所以我反而在前置的时候做了蛮多这样的功课。还有一个就是护具啊，因为比如说我们要跪在地上，
1: 对，
0: 膝盖不能受伤。然后有时候有双人舞的时候，他们可能要扛要举。
1: 是，
0: 那因为我2020年有参加过老师的其中一档作品，
1: 对，
0: 那里面就有很多双人舞，我那时候就很常脖子落枕，不然就是腰有点闪到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要背人嘛。所以我这一次再回到这个舞团工作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些前置作业你看都还没赚到钱就先花一笔钱的
1: 投资投资。
0: 对啊，那当然就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状况可以再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1: 是刚刚提到说有双人舞的部分啊，因为你刚刚有说就是很像四个体力非常好的人就一直在剧场当中这个空间里面去做展现。
0: 对，
1: 那双人舞的部分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合作啊？
0: 双人舞就必须要很有默契，然后去了解对方的身体使用的方式。
1: 是，
0: 比如说如果你要抱一个人或是你要扛一个人，我觉得那个 timing 很重要
1: 啊，
0: 他有没有接到你说哦，你现在准备要把我举起来了，
1: 对，
0: 或是你要把我抛起来了。这些东西就需要在排练的时候反复的练习，才会找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那这跟演员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舞蹈还是有它的难度，但是也是因为这些难度，才会造就最后观众来看的时候，一直发出很多的惊叹号，哇哇哇的那种感觉
1: 啊！所以大家走进剧场，我觉得相信可以得到很多意想之外的这些观看的经验。那如果要让你用三个词语来形容这个作品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形容词、名词什么都可以。
0: 形容作品还是形容我？
1: 都可以，你可以两个都说。
0: 形容
1: 形容你自己很累。
0: 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是挑战人体极限。充满哲学的探问。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作品比较少有的看到的东西。
1: 是。
0: 最后一个就是来看看我们怎么被虐待的。
1: OK， 所以就是在这个身体方面呢，真的是挑战身体的极限，然后但是在脑袋方面其实也要一直运转，因为很多的哲学的这些提问，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可以轻松的在底下看看台上这些表演者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极致。那形容你自己呢？先叹一口气。
0: 痛苦，
1: 痛
0: 苦，
1: 啊，三个都是痛苦，是不是？但我相信痛苦之后是收获，是美，对。所以我们就很期待在剧场当中呢来看到这个作品。那接下来请安德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相关资讯。
0: 好，我们在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演出时间是9月13到9月15，总共演四场。所以礼拜六有下午跟晚上，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
1: 对啊
0: 很恐怖。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一天跑两场马拉松。
1: Oh my god！ 他整个作品有多长？
0: 大概60分钟，一个小时。
1: 然后下午的话应该会是2点半，对不 对？然后到3点半，然后晚上的话可能是7点半。好。我只能说祝你们好运哎，好累，
0: 很需要这个祝福，
1: 真的好累哦，
0: 真的。
1: 但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会准备好，然后带给大家最好的一面。
0: 对，
1: 是，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作品是赖翠霜舞创剧场所带来的《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最后，安德森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然后

0: 邀请你的好朋友、好同学、家人一起进剧场，感受一下这个挑战极限的表演。
1: 嗯，是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头脑，我觉得各方面呢都可以让大家也跟着感受到那个张力的。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借此来省思，到底美跟丑它的定义跟框架是什么？嗯、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如果你想要重复收听的话，等一下中午12点整集会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欢迎大家可以来复习一下啦。好，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这边说呢，台一线上益丰家具前施工占用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可以走，造成南下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呢，国三南下79.7过关西内线车道大型塑胶袋会飘来飘去。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台13线南下尖山路段内线车道一台砂石车沿途掉砂石，都请您小心避开。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十三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三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

0: 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1: 欢迎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19.3 福德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国三北上的 56.6 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 110.7 到95公里这是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在罗东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 79.7 过关西内线车道有大型塑胶袋会飘来飘去，再请您小心避开了。还有台13线南下尖山路段内线车道砂石车沿途掉砂石。好的，我们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跟我昨天做的一个体验有关系哦。我昨天呢去尝试了这个萨克斯风的体验，我以前就一直觉得萨克斯风是一个很浪漫的乐器，然后像我有时候经过一些那种河堤啦或者是一些那种自行车道旁边比较空旷的地方，常常都会看到有人拿着萨克斯风在练习，因为我们知道萨克斯风呢它的音量还蛮大的，你如果说要在房间里面练习的话，有些时候会担心会不会吵到邻居啦，所以在这种比较空旷的地方，户外的地方呢，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人在练习萨克斯风哦。那么昨天练习萨克斯风的时候呢，还认识了一下它的比如说构造啦，它的历史等等，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你知道萨克斯风它其实是木管乐器耶，因为我本来想说它整个都是用黄铜做的，那理所当然是铜管乐器吧，没有哦，它其实是木管乐器，因为在吹奏的时候呢要放一个竹片，那这个竹片呢它是就是竹子嘛，它是植物类的，所以呢在归类的时候会把它归类为这个木管乐器，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然后昨天也了解说要怎么样去吹奏，我是有吹出声音啦，只是说呢常常会没气，昨天吹了好几个音呢后面就没气这样子，但还是蛮好玩的，也了解到说怎么样去这个清理里面的这个水气呀等等的。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它的重量，因为我以前都想说这个萨克斯风这样拿在手上感觉，因为我看那些乐手都很轻松的样子，想说大家看起来都还蛮轻松的，后来才发现原来萨克斯风很重，然后他们能够看起来相对轻松是因为有一个那个绳子啊，他把它挂在脖子上面，等于说把萨克斯风呢挂在身上的意思，我就想说哇，这样子一场表演下来脖子应该也是蛮酸的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乐手呢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轻松很悠游自在，其实都是下了很多很多的苦功跟努力的。那至于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萨克斯风是一个浪漫的乐器呢，就跟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非常有关了。我之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对于它中间的那一段萨克斯风的独奏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也太好听太浪漫了吧。来听到的就是万芳的歌声《心不了情》。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48，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先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清路段这边速度比较缓慢哈。另外还有国三北上19.3福德隧。

道的外线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罗东跟宜兰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嘞，国道一号台一线在往市区方向益丰家具前进行施工，占用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可以走，造成永康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的。还有国三南下79.7过了关西交流道，先前说内线车道有大型塑胶袋会飞来飞去，请小心避开哦。

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是跨时代的商品，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有代表性哦。以往大家想到泡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用热水泡嘛，哈，可能是煮热水呀、啊，或者说你家如果饮水机可以直接泡来吃。但有些时候你可能出去外面住饭店，然后呢那个热水壶你又不敢用的话，这时候好像就比较不方便吃泡面，或是有些人可能会直接拿到便利商店，但也不是所有的便利商店都方便你这样子做嘛。所以呢，近期在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泡面品牌，他们推出了一个商品，叫做冷水泡面。哇，我觉得看到这个冷水泡面呢，就觉得好方便哦，因为它就是加入冷水五分钟之后，这个面条呢，它就会变得有嚼劲又滑顺，所以呢是不需要加入这个热水的。它甚至还写禁止加热水，可能它制作的原理不太一样啦。那就有人说呢，感觉这个商品很适合在什么时候用？在灾害现场或者说停电的时候用。我们知道停电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嘛，或者说如果有一些临时的这个灾害发生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烧热水，对不对？如果有这个矿泉水冷的水的话，你直接加进去，哎，立刻就可以吃到这个冷水泡面。但是当然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我吃泡面我就是要吃这种热腾腾的有热气的嘛。但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吃凉面，或者说像日本的话，他可能会有那种冷面，就是泡在这个冷水里面，或者说加酱油的那种冷面，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特别像现在夏天吃这个凉凉的面，感觉也美败哈。所以呢，在日本的泡面品牌推出这个叫做冷水泡面，我是蛮想试试看的啦。不晓得它的嚼劲跟热水泡的比起来会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哎，也是萨克斯风相关的音乐作品哦，它是黄浩廷，同时也是乐团落日飞车当中的萨克斯风手。他之前呢有推出个人的专辑叫做万寿菊，2022年的时候来听到当中跟 DJ Mr. Jin 一起合作的摩朗萨克斯。嗯

魔浪萨克斯，来自黄浩庭还有 DJ Mr. Jin 一起合作的歌曲。我觉得我对于所有的乐器就是会有一个既定印象，比如说听到什么像以前我不是有学过古筝吗，听到古筝呢，我就会觉得哦，感觉是很那种温柔的，是很那种娓娓道来的。但后来发现也是有很磅礴的古筝曲。然后呢，想到萨克斯风，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是很浪漫的歌曲。但是呢，它其实也可以演奏，比如说很爵士啦，或者是说呢很激昂、很欢乐的歌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乐器本身它当然有不同的音色，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演奏的人他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情绪。12点钟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要来听到的是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呢叫做《银河与迷宫》。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7.8过丰原的内线车道有扫街车，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北上19.3福德隧道外线有抛锚车停放。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准备等一下12点钟要来对时咯。

0: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1: 发烫的嘴唇不用口红绑了，绑好头发仔细品尝，换成了最自然也最流行的妆。
2: 嗨，我是诱人。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十二点零六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今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四名假投资诈骗27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8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有10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581.5万元。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这个打诈成效哈，在六月份查获诈骗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在台北市，总共查获了60个诈骗集团，包括634人。

好，我们要来看到今天这个案例，叫做点数卡验证身份，线上寻方遭勒索。小明呢，有一天在这个脸书上面呢、看到一个贴文，上面呢就是写了一些暗示性的话语啦，好，告诉他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想一下要怎么比较委婉的说呢就是说有机会可以认识异性，好，这样子。啊，小明呢随即在这个贴文下方留言，表示说有兴趣。那接着对方就主动加小明为好友，两个人先透过这个社群平台来聊天，接下来呢后来又换了 LINE 哦。那聊着聊着，两个人就聊一些比较露骨的话题，那小明呢甚至还把自己比较露骨的照片也传给对方哦。接下来呢，小明就想说要约对方出来进一步交流，但是对方却表示他们公司有规定，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可以安排见面。那希望呢，小明可以来去购买点数卡验证身份，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顺利约会了。那小明呢，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一堆的点数卡，并且把这个序号全数拍给对方来查看。结果呢，人还没约

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要视讯，然后聊天，但是这个聊天比较赤裸一点，就没有穿衣服的聊天这样子。小明呢，他因为很喜欢对方嘛，很想要跟对方见面嘛，于是呢，他就答应了对方。结果啊，对方呢，在这个视讯结束之后没多久，马上翻脸不认人。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要求小明购买更多的点数卡，不然他就把刚刚小明没有穿衣服视讯的画面传给他的家人朋友。哇，原来小明呢，他不止花钱买了这个点数卡，而且啊，还被人家勒索了，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哦。所以房价小撇步第一点，在网络交友，如果说还没有见面之前，他就要求你购买点数，或者说呢支付什么会员费啦、验证费啊，几乎都是诈骗。我有看过有网友分享的案例哈，他说呢是什么对方要求会有经理打电话来，然后要按照经理说的话去做，他们才能够出来见面之类的。反正这种奇奇怪怪的，你就知道一定是诈骗。那再来，网友不管他是不是诈骗集团哦，一般的网友也一样，如果要求你进行私密的视讯的话，请严正拒绝，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好，所以呢，这种状况是一定要避免的，不管是自己的私密照片或影片，都不要传给其他人哦。那如果说遭到这种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顺着对方的话，不要付款给他，你可以保留对话记录，并且赶快向警方来报案。那如果说你有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情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说实在，我觉得现在还拿照片在威胁别人的，实在是怎么说，没有与时俱进啦。因为我们知道说，像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去做图啊、做影像啊等等的。那假设真的退一万步、退十万步讲，你真的去跟人家视讯裸聊，然后被人家截图了，或者说呢，侧录了，你大可以说这个是假的啊，这个是 AI 做的，你打死不认嘛，因为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技术都很发达，要去创造或假造这样一张照片，其实不是难事。所以我们当然是第一个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的视讯裸聊的事情，因为风险真的很大。但假设退十万步讲，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的话，你就打死不承认。来提醒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清路段车速缓慢，国一北上 167.8 过丰原内线车道有扫街车，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70.4 过杨梅校前路，目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呢，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追撞事故。先前在国三北上 19.3 福德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啊，台一线的北上47公里杨梅路段，有一台连接车危险驾驶，还逼车在外线车道吼，这样子非常的不 OK 哦，请大家务必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是 SB19 带来的作品，叫做 Lawless。

擦亮眼睛，把千百姓如墓地。勇者胜兽，终于到海上巨鲸，仍小小当作汤中细小乌蝇。款式款款身影，你要撑大眼睛，陀螺如银河碎星。我这潇洒的一击，谁能力拼？狂徒和奸党都扫出千千里。有真心的知己齐同路，多么高兴！你送我最响亮笑声，能和一生的知己同受的爱，无人能匹比。到山火海，到日月不离。

么高兴，你送我最响亮笑声，能和一生的知己同受的乖，无人能匹比，到山火海到日月不离。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播报飞航动态。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除了东部及离岛以外，台湾各地的降雨几率都超过50%。而中午的现在，高雄机场也开始下雨了。现在在北部机场的气温34到36度。中南部29到31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31度左右。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云高都算相当良好，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29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今天下午的国内线依旧是有前往澎湖、金门、七美的航班正常进行，而前往花莲的华信7931班次则是取消的状况。另外在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城市天气概况，在日本的成田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9度，其他日本主要机场像是关西、福冈还有熊本，大约都在30到34度左右，天气晴朗。而在韩国的首尔釜山也是晴朗的天气，在30到32度之间。另外高雄也有飞航香港、澳门还有东南亚各个机场，今天看来也是晴朗适合飞航的好天气。所以在高雄国际机场下午的国际线航班以及国内线航班预计是照班表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点22分，我们继续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彰化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竞速飙车，一台是白色的，一台是灰色的，请不要竞速飙车，很危险呢。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70.2，在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国三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扫街车。另外是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内线车道有一大包的塑胶袋，有一些甚至飞到车道之间，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同样是台一线北上4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车道是连结车危险驾驶一路逼车。台九线双向428到432.9高架桥段，这边在进行设备的巡检作业，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哥伦比亚的歌手，他是 Juanes， 他也是全球巨星哦，歌名叫做《说你爱我》。前天看到呢有这样的一段影片，就是一个女生啊，她看完 Juanes 的这个演唱会，开车回家的路上，她就很开心的把车窗摇下来大唱 Juanes 的歌，结果呢她突然发现隔壁车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就是刚刚在舞台上面唱歌的 Juanes 吗？哦，就在她旁边，所以她非常非常的兴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下车来跟 Juanes 拥抱了。我觉得这也太幸运了吧，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明星他就在你旁边的那一台车里面，并且呢你还可以跟他好好的打招呼，真的是很幸运哦。好啦，那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啊、明天 Amy 不在家哈，明天是 DJ Winnie 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 Amy 呢要出去玩，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在周末的时候又去哪里玩，做了哪些体验吧。最后我们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Juanes 所演唱的《说你爱我》。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记得多喝水哦。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暂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金光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0: 主口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3: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5: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4: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7: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

0: 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1: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仲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仲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掴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检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务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并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将陈显成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它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它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

0: 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日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日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5: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4: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纯的报道。
6: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

0: 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四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解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6: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5: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8: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7: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

0: 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

0: 新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1: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0: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记，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记，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8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4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6: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2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5: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 中部地区多云5

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3号礼拜四，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好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点之间是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时间是今天下午2:30到3点之间，再请北部地区所有朋友们好帮我们多加注意咯。好，道路资讯特别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龙井入口匝道发生了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目前龙井入口匝道这边暂时封闭来进行事故的后续拖吊作业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目前这边翻覆事故还在现场持续处理当中，后方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麻烦你务必帮我们先前改当喽。今天送给你这首歌曲，听到张仁宇的歌声《这一刻》。

0: 这首歌曲《这一刻》来自张仁宇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午安，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5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2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32到35度。东部的花莲下着小雨，34度。台东是多云的天气，气温32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甚至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白天的降雨几率都比较高一点点，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哟。我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想说就是上班背了一个白色的包包哦，但是礼拜一二都在下班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哦，然后呢就想说天哪，我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包包再淋到雨了，所以昨天果断的换了一个黑色的包包，结果昨天我下班的时候反而没有遇到下雨。难道这就是常说的墨菲定律吗？好了，总之至少没有遇到下雨，能够干爽舒服的回家，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但同样提醒朋友，今天外出行程记得多放一只雨伞在包包，准备一下咯。

好，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最新接获事故消息，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2台大货车跟2台小货车事故。不过这边四部车事故把全线车道都占用了，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目前在国一南下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全线车道2台大货车跟2台小货车交通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处理，不过这边好后方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还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边4台车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龙井入口匝道发生的这起翻覆事故，现在中区交控回报事故已经排除。

消化，所以还是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4公里，在通霄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是大型的木条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国三南下36.7公里是刚过中和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也转达通知。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约在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说有铝梯掉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这个铝梯现在掉落在国二西向14公里靠近南桃园交流道之前，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咯。1:15，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来自小雨送念雨的歌声，小的1:19。

国道一号南下，在317.7公里驶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场发生了一起两台大货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不过这边四台车事故把全线车道都占用了，目前后方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目前这边四台车事故还在等待相关单位后续的处理作业，现在全线都没有办法通行，请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台65线北上在1公里的泰山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好，再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补充看到哦，南下呢，刚刚说到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有四台车事故影响，后方现在的永康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喽。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龙井入口匝道发生的这一起翻覆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5号北上是苏澳交流道，原本在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现在换成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主线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是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工程持续进行。

国道二号要来提醒一下，根据北区交控提醒，在国二西向大约10.9公里的位置，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现场发生了一起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拖吊作业处理。这边看起来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导致国二西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20公里左右。麻烦用路朋友同样帮忙配合先行改道。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再次提醒您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趟过喽。1:21，舒凡的歌声《无常》。

这首歌曲《无常》来自舒凡的歌声，小的1:25。在国道1号要来提醒您，南下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场发生了两台大货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而且这边占用了全线车道，后方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沿路朋友好，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受到事故影响，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沿线通通都是完全封闭，再麻烦朋友配合相关远景的单位指示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56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还有个铁条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转达处理。好，来看到是国道二号西向在10.8公里靠近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又发生了一起翻覆事故，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也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二往西现在从大南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50公里，再往前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同样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补充提醒，台65线北上1公里泰山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也通知处理了。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萧敬腾的歌声《不正常》，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服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前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7: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

0: 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1: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林、妙笔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场发生了两台大货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全线车道，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不过事故车辆比较多一点点，后拖吊还需要一点时间，后方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一南下317.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4台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后方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请您务必配合改道。另外有驾驶朋友特别提醒，在省道台一线要往市区方向呢，刚好靠近了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哦，因为平面道路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所以连带呢导致永康的南北向出口匝道呢都是车多下不去，会回堵至主线的部分哦，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7.1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是发现有大型的塑胶板掉落，现在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国一南下在356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还有铁条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请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约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发生了这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现场持续拖吊作业，目前这边同样只有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也是严重拥塞回堵。国道二号往西现在从大南交流道开始，经过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情形。省道要来补充一下，在台65线北上1.6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再往前北上的1公里，来到了泰山交流道之前，还有另外一起2台小客车事故，刚好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所以台65线往北在1.6到1公里之间，短短的600公尺内后就发生了有2起事故，通通都还在进行处理。目前过了新庄一到泰山交流道之前，2起事故刚好都是占用内线车道，等待新北交通大队后续的排除回报。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好，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要提醒您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桃城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同样是道路清扫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三北上 110.7 到95公里之间，香山交流道前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56.6 到54公里是靠近莺歌系统这边，道路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的长期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

首道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持续封闭，要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补充国三的最新事故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出口处，外线车道现在接获有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边四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出口处。

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内坜经过中立服务区，来到了机场系统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沿线车流平均点，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还有要提醒，就是国道二号哦，先看到呢，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现在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日西向从大南交流道开始，受到前方事故的影响，平均时速现在也只有30公里。再往前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平均车速也只有50。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在国道二号这边西向的10.9公里是有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拖吊作业，现在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持续提醒，国一南下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4台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后方车流现在已经回堵至了安定路段，平均时速大约20，也要麻烦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后，可以先从安定出口离开。目前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一起到4台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也只剩下40公里左右。最后来看到，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时速都只20到3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早的1:47，这首歌曲听到文中野的歌声 Different Night。

0: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文中业的歌声 Different Night， 下午的1:50。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317.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有4台货车的交通事故，包含2台大货车跟2台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这边占用了全线车道，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南下从安定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暂时管制封闭当中，再提醒朋友先从安定出口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管制以及事故的处理路段。好，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接获说圆山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说有7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出口处是4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5线北上1.6公里，过了新庄一内侧车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再往前台65线往北大约来到了1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同样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还在等待新北交大北分局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同样先行改道。国道2号在西向来到了10.9公里，是过了南桃园，这一起翻覆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刚看到呢，已经开始好像部分地方好开始下起了大雨。今天气象署针对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都是受到了西南风还有午后对流影响，要特别注意还有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或者是溪水暴涨情形，提醒用路朋友今天有相关的外出行程务必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好，今天首先要帮大家持续提醒一下，待会下午的2:30到3:00是今年呢针对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地区。同样麻烦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道路可能会有相关的机动管制作业。那另外今年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有特别实施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所以要提醒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咯。

刚好正值到暑假期间，所以可能往来机场的人车潮会比较多一点点。桃园机场号也是不断提醒，记得呢，能够提前的到达机场进行相关的报到手续哦。比方像可以用手机办理线上报到，或者是开启电子机票。如果说你原本预计要使用手机来进行电子报到的话呢，记得提前下载或者是直接列印完整的登机资料。那另外呢，在机场附近可能会有像

现在航班的部分以及机场机位后是不受影响，不过呢在演习时段之内的连外交通，像是机场这边的巡回巴士、客运巴士或者是排班计程车以及租赁车好通通都是暂停发车，再麻烦朋友多加留意了。

今天想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呢，最近好像看到蛮多的行动电源可能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出现有冒烟起火的非常危险情况哦。那所以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特别提醒，其实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8家的品牌业者超过8.7万颗的产品宣布召回检查。相关的召回原因可能会有电池膨胀，或者是说二次锂电池内部有出现瑕疵等等，可能会出现您的行动电源有过热，或者是外壳变形，甚至有起火风险哦。所以提醒所有的民众朋友，如果看到最近有相关的新闻啊，再提醒说哪一家的行动电源要召回产品，好哪个系列的产品哪个型号召回检查，要记得好稍微确认一下自己的行动电源使用的型号跟品牌，然后进一步掌握一下相关的退换或政策咯。

下午的1:56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国道2号西向10.9公里，本来说是过了南桃园交流道，这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同样建议用的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二西向哦，从大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只有10到60公里左右，同样建议您帮我们先行改道。在省道台65线北上的1公里泰山交流道之前，稍早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另外台88线西向 8.6 公里是过了大发交流道，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整木现在也清除完毕喽。收到你传的讯息，好，更新一下，好，台88线西向刚刚说到 8.6 公里是过了大发，这边掉落的整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在等待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闪避。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出口处，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要再次提醒，国一南下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两台大货车跟两台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目前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从安定出口先行离开，因为安定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再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林宇君的歌声，今天不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

0: 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和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调调知识瓜，理亏挖喜力，来自柴米一婷。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接近十一分，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好，来提醒一下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发生了两台大货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稍早更是一度封闭了全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目前好拖吊作业还没有结束，但是呢有开放中线跟外线车道能够通行。现在拖吊车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侧路肩，同样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趟过。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甚至不到10公里，好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用路朋友还是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往北还有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花木修剪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看到在国道十号东向的文字路的入口匝道，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这边，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不过其实好现在是牵着机车行进当中，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在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出口处是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还有提醒，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这边，总共7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根据相关单位回报，好，目前呢台北市区的北市交控回报，建国高架往北连带影响到车流回堵拥塞，时间目前好尾端大约来到了长安东路上方。

国道2号西向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转搭处理。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的12到19公里哦，大约是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载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好，再来补充看到在台65线北上的1公里泰山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一大包塑胶袋现在也清除完毕了。另外补充看到国道1号往北118公里是造桥路段，稍早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刚刚才说到国三南下的35公里是综合隧道的出口处外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

0: 道还有枕木掉落在中线跟外侧亮线车道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下午的2:15，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的案情呢，就是有一位那个这个外籍男子哈，加拿大籍的朋友，圣公笑脸郎哈，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呢，跟他的好友到我们南澳乡的澳花瀑布这边玩水啊，不小心就受伤了哈，这时候他是整个呢右脚踝严重的骨折哈，所以呢没有办法移动，那发生这样的情形，他的友人赶快就报警哈，希望呢警察因为要送医院嘛，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打到了这个110，我想他们应该是用110的电话，那好在呢我们澳花派出所的这个所长林昭明所长呢也联系了相关的这个警消人员，大家呢赶快出动了之后呢去进行救援，救援成功之后把他送到医院去救治哈，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今天就请澳花派出所的所长林昭明所长帮我们听众朋友呢带当时发生的案情也帮我们叙述一下，所长您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所长，发生的时间是在当天的是中午吗？
3: 大概快12点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接获之后呢，我们就赶快就协同我的同仁啊，我们第一时间就先开车马上到现场去，那因为你要到澳花瀑布那边，它有一段是可以开车，到这个山脚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徒步，甚至用快跑的方式啊，就进入山区，先到这个事发的现场，先跟他们做汇合。那后来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就一个受伤的，就是加拿大籍的这个男子，他刚好就是我们大概了解的部分就是他在玩水，可能因为在包括部分那边他有陡峭的山壁哈。可能去那边攀爬攀爬的时候，可能因为那边湿滑嘛，可能在有滑动的一个状况之后呢，就留的位置刚好就有那种礁石啊，所以可能不小心碰撞之后，造成他的脚步就是严重，大概就是受伤这样子。
2: 是脚踝受伤了哈，右边的脚踝受伤，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办法动了哈，因为整个就是骨折的情形哈。
3: 我们抵达之后呢，我们就先确认，就是先关心一下伤者的一个状况，他整个意识状况都清楚之后呢，我就请刚好瀑布那边也有我们当地的这个部落的青年也在那边，我请他们就是帮忙就是因为消防队在还在路上嘛，那就是请他们做类似接应的方式可能要不要帮忙摆一些东西，我想争取那个黄金的时间尽量引导消防队赶快到这个事故现场来这边做一个救护伤患的动作。
2: 是哦，你们初步先帮他做一个处理啊，是要帮他固定伤口吗？
3: 可能因为他那个严重扭伤，所以说他在固定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你要上担架他要固定一定会很重，所以我就请他同行的友人因为是加拿大籍的，我请他大概做翻译跟他讲说会很痛你可能要忍耐一下那因为也没有办法把它固定好之后呢会比较好，那抬下去的话也就比较不会再动到就不会有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这样。
2: 是，所以固定在担架上面抬下来还需要2小时徒步这样
3: 是因为他
2: 好辛苦。那所长有跟我们讲说，其实你们徒步上去其实15分钟就到了，可是呢要真的要用担架把这个伤者抬下来那有要至少要4个人力吧大概就大家这样花了1-2个小时时间呢才用担架把他抬下来所以呢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好在他是清醒的情形所以呢可以顺利的把他送到山下，以及呢我们消防人员呢就将他送到了博爱医院去急诊治疗。
3: 我们在抬这个担架的时候，他不断的就是用他比较了解、比较理解的这个中文，谢谢我就说谢谢谢谢，一直不断的跟我们讲。我说不用担心，好，我们就你就忍耐一下，好，我就慢慢就把你抬过去到救护车那边，直接到医院再做治疗。
2: 是，他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台湾人这个满满的这种热情因为。

0: 他是从加拿大过来的，所以呢他也一定觉得很胆怯，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又受伤，那但是呢大家的热情可以这样子呢及时的提供援助，还有一些大学生他们也一起来帮忙，所以他一定感受到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满满有人情味的地方，所以不断的跟你们道谢。所以所长你都在山区服务吗？
1: 哦，在南澳地区20几年。
0: 哦，很资深哦。那我们知道说南澳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好漂亮的风景，可能这里也时常看到呢有朋友上山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呢需要救援啊受伤的情形，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再跟朋友们讲一下说如果说呢您来到了山区，尤其是来到了这个瀑布区域的时候啊，我们大家看到水一定很开心，赶快要往下跑，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呢如果我们在山区这些呢非常漂亮的景观的地方，我们常说秘境哈，所以我们在山区的秘境里哈，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有一些受伤啊、跌倒或者是摔落的状况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第一时间里面得到相当的一些救助？我们必须要做哪些的动作呢？
1: 哦，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因为山区的气候有时候多变啊，我们要出发之前一定要看。就是我们预报的一个气象啊，如果当天或前几天有降雨，那主人你到山区，它的这个山区小径呢，有时候会非常湿滑，而且更要提防它的一个溪水一个暴涨的一个状况，这是在天气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秘境，比如说像我们奥哈瀑布这样的一个来做一个游玩，你要穿着像合适的装备啊，这个部分。那因为你前往瀑布需要步行到山路啊，或是甚至要攀爬岩石，不能穿着一般的拖鞋、凉鞋啦或者皮鞋。那我们建议就是我们游客可以穿着，就是具有比较有良好的抓地力的，像登山鞋啦或是溯溪鞋这个部分。
0: 雨鞋可以吗？雨鞋可以吗？
1: 雨鞋其实也可以，就是比较可以适合的哈，而且抓地力比较好的。
0: 是。
1: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说，尤其在瀑布这样的一个秘境玩水，我们不要盲目的跳水啊。就像我们奥哈瀑布，它水深，其实水面下有许多看不见的，像暗礁啦，或是一些巨石。所以你因为你地方不熟，所以你不要就是说我们从高处不要盲目的去做跳水，那有时候就会造成你跳水的状况不小心会碰到水底下的这种的一个礁石，
0: 好危险哦，
1: 就容易发生因为是
0: 对对所以这个以上很多的事项都是我们要进入山区的时候啊，大家呢要真的很注意小心这个不是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就可以比较那个疏忽那个外国人要小心，其实不是哦，这边有这个国人受伤的状况也是有的只是我们这次的案例比较特别，他是国外来的朋友，那我们也发挥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好乐善好施的精神赶快在第一时间里面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也可以让他获得了平安的救助，这样也非常感谢我们奥化派出所的所长林昭明所长，我们今天所出的这个任务成功，谢谢你。
1: 是，谢谢。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下午的2点24分，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郝元景再帮我们提醒了一下呢。其实平常如果到山区道路或者是这些澳花秘境后，想要游玩玩水放松很适合，但是要记得从你的装备甚至是天气预报好通通都要先行准备好，尤其最近天气很不稳定后，随时都可能会下起午后雷阵雨，所以要提醒朋友呢要多加注意，山区道路还是可能会土石比较松动，或者是随时会有溪水暴涨的情形，麻烦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外出行程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事故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

后呢，原本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大货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是封闭全线车道，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还好这起事故南区掌控刚刚来回报，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都还是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所以赶时间的朋友还是建议您帮我们先行改道，不过事故已经排除，再给他一时间，车流就能够稍稍的疏解消化了。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公里中和隧道的出口处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现在都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七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补充看到，在国一南下364.7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接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最新的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另外，先前台88线西向在8.6公里过了大发，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准木现在也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更新一下气象署的最新提醒，现在针对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为止。这段时间外出民众帮我们多加注意，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好，待会2点半呢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不过特别提醒北部地区朋友，2点半开始到下午3点是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相关的道路的管制作业或者是行动网路降速也良好，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喽。有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送给你苏明渊的《瓜虾》，潇洒。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2: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本局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侦办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一公斤时间弹、警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陈显等检定经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后进溪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进溪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豪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环保局自右昌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1: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兴，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小堆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大雨特报，包含了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还有伴随着可能会出现的雷击以及强阵风，甚至是溪水暴涨的情况哦。提醒朋友今天外出行程多加注意。那目前气象署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地区，是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的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尽量好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尤其是要前往山区道路的话，可能要把行程稍稍的调整延后一下下哦。毕竟随时可能会有出现坍方落石，甚至是溪水暴涨、土石流等等的情况，外出务必要注意自身安全。那今天刚好还在行驶当中，雨天行车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龙。

好，道路消息要回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7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还有要提醒您是国一南下的317.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呢，原本这边有发生了4台货车的交通事故，一度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哦。不过还好南区交通有回报，这里的事故车辆汤汤都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还是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安定，经过台南系统再到永康，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同样建议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一号往北在181公里，准备上南屯的入口匝道这边，发现有机车误闯，现在转达国道远景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补充看到，国一北上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另外，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往北的56.6到54公里之间是莺歌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国道五号北上国五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之间，目前的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罗东入口匝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清扫施工。

省道的长期道路工程作业，帮大家统整一下。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向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道路工程也在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请用路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那如果经过这边，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汐止经过了汐止系统到东湖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部分，现在从东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汐止段、汐止再到五堵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还有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平均时速也是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还有国三往北的南港到新台五路，同样都是车流回堵。好，看起来在汐止周边后，现在沿线雨势非常非常大，所以会影响到这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排队，时速现在50到60。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也降到了60公里以下。同样正在下雨，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到了南部地区，要来提醒一下，南下国一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左右。说到先前有四台货车事故影响后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那再加上在南下315.5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这边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好，来看到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

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拥塞回堵，时速都是2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截获相关状况，应该是单纯车多。补充提醒，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从仁武交流道开始到了顶新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了。下午的2:45，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一里三。这首歌曲听到午间情的歌声 ，All Day。

这首歌曲听到伍健廷的歌声 All Day， 下午的2:49。国一北上在181公里的位置是南屯的入口匝道这边，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帮忙留心闪避。另外，在国一南下188.9公里是靠近王田交流道，还有尼龙绳掉落在内侧的2线车道，同样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好，那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364.7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台三线南下是138.3公里的立林路段，稍早有接获一起货车自撞电线杆的交通事故，目前相关单位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完毕，现在您也可以

0: 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咯。
1: 给我五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早的2:51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健康大小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跟夏季高温有关系。我总觉得我好像已经好几个礼拜都在讲夏天高温的注意事项嘛，或者是说，可能有传染疾病风险的哦。因为现在夏天真的延长了好久好久哦，所以感觉整个夏天呢，不管是你自己有热伤害情形，或者是说冷气好室内外的温差调节，都要让大家花费很多心力一直努力的保养自己身体。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最近有中医师发现，其实在今年的6到8月之间，好像气喘发作的民众有增加的趋势哦。以往大家都会觉得气喘这样子的一些症状情形可能比较常在秋冬季节发作，但是最近门诊发现今年6到8月有增加的趋势，很可能都是因为受到呢今天进出室内外的温差的影响哦。如果今天温度变化呢，在像是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可能进出室内外的温差达到了7度以上，就很容易诱发有气喘甚至过敏发作的情况哦。那当然你觉得要差到7度可能是一件很难达到事情，但其实看起来目前的温差的影响，其实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温差达到了4度左右，你就会开始出现有一点点过敏，甚至诱发慢性气喘的急性发作咯。本来呢，气喘就是慢性呼吸道过敏的一种发炎疾病嘛，所以接触到各种的不同的刺激物的时候，像是空污或者是说香烟、油烟、香水等等这些的味道呢，支气管炎可能就会发炎肿胀并且收缩，让你的自己呼吸空气很难进出，进而出现有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哦。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毕竟你可能从室外进入到冷气房内呢，空气还有温度的影响也会加剧这些症状发生的情况哦。夏天如果说有诱发气喘发作情形，大概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导致的温差情形，还有夏天的时候湿度都比较高一点点，再加上可能你自己工作上比较辛苦，类似有过劳情况，或者是说排班的工作长期夜班，还是说你自己习惯熬夜追剧，心理压力大，还是运动量减少之类的呢，统统都可能会造成身体本身的免疫力下降，这样子容易出现有感冒症状情形，也会诱发慢性气喘的急性发作。

那既然都说到了这是一种急性发作情况，所以其实蛮多朋友可能会想说，当下呢或者是过了几天发现症状有缓解，就觉得没事很放心，好不用治疗，但其实你的气管内可能还是有发炎情形，所以还是要提醒有相关的慢性疾病患者记得定期的追踪以及自己的后续的服药还有相关治疗，以免后长期发炎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可能会不小心出现有病情恶化症状加剧的情况哦。

我以往也觉得好像在秋冬季节比较需要担心有感冒或者是说流感啊，还是说传染疾病的风险哦。怎么觉得好像最近连到夏天的时候你都不能很放心的玩耍呢？毕竟夏天大家想说出去走走，可是现在呢都会努力的让自己记得佩戴好口罩，或者是戴上酒精干洗手啊，注意好自己的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之类的。

炎热，我觉得要让自己一整天都戴上口罩的时间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闷热一点点不舒服，忍受不住这样子的温度，可能就会想把口罩拿下来稍微的喘口气休息一下。但是要记得呢，如果说在平常的保养上呢，口罩没有办法全程戴着没关系，但是你自己的不管是饮食的健康，或者是说足够的休息，还有规律的生活作息，或者是说补充营养保健食品之类的，好，通通要记得提醒自己咯。

在夏天后，不管是热伤害、中暑，或者是其他的情况，还是说自己用眼过度啊，眼睛吹冷气会比较干燥、比较不舒服，或者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可能也会引发急性的气喘情形，总之都要提醒自己好多加留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咯。下午的2:56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 188.9 公里的王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说有尼龙绳掉落，唯一南下永康出口现在车多回堵，国道1号往北 206.9 到 206.8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是散落的轮胎皮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还有在 120.5 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了内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南下125公里是靠近大山长形的铁片，这边是掉落在中线还有内侧两线车道之间，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魏佳莹还有魏如云的合作《勇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9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06.9到206.8公里之间，过埔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

0: 弱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持续要来提醒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针对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左右。再提醒用户朋友，相关的外出行程帮我们多加留心，记得准备雨具，注意自身安全咯。道路消息的部分，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6公里试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一南下在永康的出口匝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188.9公里的王田路段，还有尼龙绳掉落在内侧的两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补充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06.9到206.8公里。五岩系统这边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等待交控中心后续的清除作业。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在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现在接获有发生一起连接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

国道三号南下120.5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也还在等待中区交控的排除回报。另外，国三再往前南下来到了125公里，是靠近大山，还有一个长形的铁片，目前是散落在中线跟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哦，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好，稍早还有接获朋友提醒，在国一北上181公里的南屯入口匝道这边，说是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后续的回报消息，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多加留心。

首到台82线东向，在12公里的路桥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这是最新接获的掉路消息，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刚刚才说到国一南下 317.6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原本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补充看到台61线南下 112.3 公里的白沙屯路段，沿线有很多的沙石掉落在外线车道，公路段持续进行清除作业。好，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三往北 110.7 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往北还有在 56.6 到54公里之间的莺歌系统路段，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是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这边的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补充看到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同样有道路清扫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后经过这边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意道路施工警示，配合相关指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当然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3:1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李英宏还有沈文成的歌声 Nina 来担当。

听到这首歌曲，林奕豪还有沈文成合作的 Nina 来带当下午的3:18。国道3号南下在120.5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要提醒您，在国道4号东向的1.7公里，大约是清水端到中港系统之间有2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唯一北上来看到258.3公里是过了民雄站备道，发现一辆白色的货车沿线行驶后边掉砂石，甚至不断的变换车道，这边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唯一北上185.6公里是王田到南屯之间，在内侧路间还有轮胎皮散落，同样转达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112.3公里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砂石掉落，台82线东向16公里在鹿草路段内侧车道是大块的轮胎皮。还有补充看到在国一北上206.9到206.8公里埔盐系统这边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道1号往北汐止出口匝道是还有连接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还在进行拖吊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就像刚刚送给大家那首歌曲哦， Nina 来带档今天的主题，带大家哦一起来到台东走走，2026的台东博览会，时间到8月20号为止。以往如果要到花东地区游玩后，可能会挑个比较长的放假的日期，或者是说利用暑假的时候嘛，到花东地区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还有海岸线啊，感受一下大自然哦。那如果说你想要透过一个展览让你知道呢，或者是整体更加的了解台东，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一场2026的台东博览会。在台东地区游玩的话，不管你今天是从可能是北中南的哪个城市过去，可能都会觉得好像脚步放得比较慢一点点哦。主要在台东呢，大家都是比较走一种比较慢一点的风格，像是用更自然还有一起跟土地共生的一个生活的选择。所以这次的台东博览会就是以慢经济来当作核心，还有台东蓝号，让大家看到这边很漂亮的属于台东的颜色。其实这个2026的台东博览会大概从7月初开始到8月20号，几乎是一个多月的暑假期间，都能够让朋友后来到台东看看现场有将近23场的主题展览，还有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哦，以及很多14个像是台东的活动的品牌，然后一起来欣赏一下认识台东这个慢活城市。

其实看了一下台东博览会的官网后，觉得非常可爱，好，有到处很多蓝色还有热气球的一些相关图标，再加上这个展览感觉是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慢慢走完，因为它有好几个展区，不管是旧站的展区，或者是说美学呀，还是美术馆展区之类的。那其中来跟大家分享好网友推荐的，像是台东博览会的主场馆活的学校。这个活的学校呢，是探讨了土地、文化、生活、城市还有未来总共五大议题，透过这里面的一些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还有整体的沉浸式空间，让朋友可以走进这个山海美景，然后感知一下台东呢，他对未来的想象，还有这座城市非常舒服的生活的气质。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的呢，是这边的一个很特别、很听、很觉得很潮、很没有听过的方式，叫做未来超市。它展览就在全台最大的一个低碳木构的建筑树屋广场举行，然后有很多的结合在地的职能一起共同参与，所以你打造成好像是一个超市陈列的货架一样，不过上面陈列的不是商品哦，而是换成台东的特有物种，像是阿美族的传统的生腌肉，或者是说很多像是有刺葱等等这些食材，还有现场好红乌龙茶的苗园，展现台东独有的文化气息。

其实在这个台东博览会的官网上有很多非常精细的活动形式里，有一个活动形式里你可以点击每天的日期，然后让你看到每天呢在不同的展区几点到几点钟有举办什么样的体验活动，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成果展，还是有像是教育展览之类的。那最近呢也可以看看，到了8月20号之前，我记得好像在8月15号还有一个音乐活动的展演哦。

像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时候呢，下午3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为止，在台东县原住民族的文化创意产业聚落的户外中庭广场，还有举办一个

台东漫漫的音乐会。当然后大家都说到台东的蓝色不单单只是海的颜色，好，也是一种很属于台东的生活的节奏。那除了在这里拥抱自然之外呢，这边很多的文化好像是原住民的歌声，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美貌东西哦。所以8月15号礼拜六是台东漫漫的音乐会，下午3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为止。如果说周末时间想出去走走，也刚好天气还不错，好适合走远一点点的话呢，也可以来欣赏这次的台东博览会，感受一下台东当地的文化还有相关的风景咯。

国道四号东向在 1.7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的外侧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持续的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 212.1 公里在大城到桥头之间，黄色的大型铁条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处，路肩式货柜车爆胎停放。台82线西向大约来到了 33.6 公里，在水上路段有三根水管掉落在内线车道，等待后续清除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听到舒米恩的歌声，如果情歌都一样。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林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498兆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4: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1/5。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5: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7: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蒂，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6: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尽管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

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永远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在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为止，再提醒用路朋友和外出行程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喽。

在道路消息部分，好来补充看到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处，路肩说是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驾驶朋友补充提醒，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要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台六十一线南下212.1公里，在大城到桥头之间，还有黄色的大型铁条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台82线西向33.6公里是水上路段，三根水管这边散落在内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是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另外补充看到，先前在国道4号东向1.7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车道的出口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125公里是靠近大山交流道，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铁片目前也清除完毕了。国道10号东向在旗山的出口匝道，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同样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还有要来看到是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结束撤收。

维宁下290.3公里，大概是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说有绳索掉落在内侧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刚刚才接获的最新掉落消息，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清除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闪避弄。下午的3:42，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Charlie Puth CP 查理的歌声 Slow It Down。

国道一号南下在356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先前外侧车道说掉落的铁条现在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87公里是靠近和美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四号东向1.7公里是靠近中港系统的外侧出口处，原本也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同样顺利的排除了。在省道台65线北上，大约来到了1.6公里，是刚过新庄一的交流道。原本有一起在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不过目前好新北交控相关单位回报，稍早已经排除，车流也都持续的疏解当中。但是在台64线要来提醒您，西向大约在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处，路肩发现有货柜车爆胎停放，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后续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82线西向33.6公里是水上路段，还有三根水管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12.1公里的大城到桥头之间，黄色的大型铁条这边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290.3公里是过了新营，还有绳索散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同样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只是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台68线东向9公里的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现场接获了一起交通事故，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五堵经过汐止，再到汐止系统沿线，还有南下的东湖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在汐止路段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在基隆到基隆端同样受到这边的道路吼影响，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在西武高架南下堤底路段开始出现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也是车流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水杉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也降到了60公里以下。还有要提醒，在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持续拥塞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

中部地区初六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到了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在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车速现在是50公里。国道10号呢，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还有要提醒，国十西向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都只有50到6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汐止出口匝道的连结车还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国道五号往北，原本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平民行口回报也结束撤收。下午的3:50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好乐团的歌声《被爱灌溉长大的人》。

这首歌曲来自豪乐团的歌声《被爱灌溉长大的人》，下午的3:55。省道台68线东向在9公里的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的出口处，路肩是货柜车爆胎停放，还在进行后续的脱掉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因为后方好持续的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

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汐止出口匝道这边，稍早发生的这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三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马瓜拉拉，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13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初一，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56.6到54公里之间呢，莺歌系统交流道封闭了内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汐止交流道出口处连接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排除了。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罗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接获撤除。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竹科交流道这附近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路段附近的追撞事故，后续回报说状况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部分的区域有雨势好大，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后续的补充，再次提醒您，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我想。我讲我从小听他的歌长大，应该不会不礼貌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尤雅。 Hello 你好。
1: Hello 师姐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雅，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哇，尤雅要这个暌违15年之后再度回到台湾来办一场演唱会。
1: 是的，我在10月24号将会在高雄演出，哎，这次不是在台北，在高雄。
0: 在高流哦，一个很棒很新的场地要来跟大家见见面。
1: 是。
0: 难得来尽管跟大家聊聊天，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天哪，真的是尤雅吗？没错，就是他。就是你听他的歌长大的那个尤雅。
1: 是的，我也是听我自己的歌长大。
0: 因为你知道他说的也没错，16岁就出道到现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错，你看多少个世代了。
0: 对啊，而且还有分两阶段认识尤雅的人。
1: 哦呀，
0: 包括前一阶段听了好多很棒很棒国语歌的朋友。
1: 是。
0: 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我真的，我讲一句不礼貌的话，我小时候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你是闽南语歌手。
1: 是。
0: 因为我认识的你的第一首歌其实是丹某啦。
1: 哦，那哇，那你很年轻耶。哈哈。
0: 然后那个也是我们小时候阿公阿嬷跟爸爸妈妈一直在你耳边不断的帮啊帮
1: 蛋啊蛋。
0: 那首歌那时候好红好红，然后所有的小学生都会唱这首台语歌。
1: 是的，这首歌我也是很喜欢，而且它的意境相当淳朴，相当的有感情。
0: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妈妈才跟我讲说，不是那个尤雅不是唱台语歌，她之前唱了好多好多好听的国语歌曲，你之前有听过？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哇，所以呢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单，然后这一次想要在演唱会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见面。
1: 是的，这些歌曲呢算起来都50多年了，你想要再把每一首歌啊，要再来诠释它，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也要花很多的精神去想怎么样再把这些歌曲呢，经典好曲子，怎么样再给它赋予一个新的生命，那让我再来诠释给大家，让大家不会不让大家失望就对了。
0: 真的耶。所以我们比较好奇是尤雅姐姐其实16岁出道到现在
1: 是
0: 唱了好多好多的歌曲
1: 呀。yeah.
0: 那唱歌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一个怎么样，跟呼吸一样，还是说觉得我有这个使命，还是我就是很热爱？
1: 我想呢是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很热爱歌唱，很喜欢。到现在来呢，感觉上你说的没错，好像有一点使命感嘞。
0: 哦，
1: 就觉得说好像我要去唱，有机会呢

0: 我就要把握，好好把好好的把好的歌曲呢，就让大家能够再分享到。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在想，我享受。
1: 他就觉得说，哎，时不时时间到了就得要上台唱一唱歌，来跟歌迷好好再联络一下感情，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这些年来，虽然没有在台湾的荧光幕前，但是呢，我在这个世界啊，每一个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呢，我几乎都会去表演。
1: 对，我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影片，包括香港啊、美国啊，
0: 是，
1: 对不对？都有这种演唱会的演出，对不对？
0: 是是是，没错。哇，
1: 所以其实到现在要怎么样让自己的体力跟这个状况一直保持在这么好的？你有很努力还是很刻意吗？
0: 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1: 真的、
0: 哎，那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一定要规划得很好，因为到现在来呢，我有一个感受感觉，就是说，哦，我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我要好好珍惜，哦，我要好好的做，哎，所以就心情就很开心，就很开朗，就勇往直前吧，就这样子，每天都过得很，好像每天都有阳光的日子，哎，不像现在，现在虽然是下雨，可是我的内心啊充满了阳光，因为我觉得要来景广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了，很多年了，是非常的想念大家。
1: 哇，所以其实唱歌这件事情，其实从过去不断的累积。然后呢，其实从一开始准备要出道当歌手的时候，就一直在处于一个随时约束好自己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尤雅姐其实唱了这么多年，她无时无刻都处于一个准备好的状态。
0: 没错，要随时要做好准备，然后不要临时抱佛脚，会来
1: 不
0: 及的。
1: 不能说我今天要唱演唱会了，我才这个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开始努力的跑步。
0: 哎，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个不会一天就看到效果的。
1: 的
0: 你要常常的要保持。虽然我运动的不多啦，我不是到健身房去说要举重啊，要做什么，要有 muscle， 要有那种的，不是，我不是属于那一类的哈。我就是踩踩单车啊，就拉拉筋啊，就做一些适合自己的。我觉得呢。还是要活动活动比较好。
1: 对呀、啊，就是随时让自己处于一个可以，只要有机会，我上台就能够开一个专场的状态之下。
0: 呀，没错，没错。所以随时随地没问题，只要说台北有演出，哎，我马上就飞过来了。
1: 真的耶！哇、wow, ，所以算算年纪，唱多久了？
0: 哇哦，
1: 很久了，
0: 很久了，很久了。
1: 16岁开始唱歌，我、不要不好意思，我现在大概也有超过50年了，对不对？
0: 没有，一定的，一定超过50年以上了。对呀、啊，70年代嘛，1970、71年。70年代的年底，
1: 对，
0: 71年往事只能回味，哇，一曲而红，
1: 一曲而红，真的耶！所以只要听到有尤雅姐姐的演唱会，就一定会有这首歌曲，是不是？
0: 是，一定非得唱不行，要不然呢，观众朋友不让我退场的，
1: 下面会碗敲到烂掉，没有不唱，不可以走。是是
0: 没错，就在 Las Vegas 美国的演出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1: 的，
0: 不让我下来。我本来已经唱了很多首，我说我很累了，我说我高跟鞋脱掉好不好？他说可以呀、啊。他们还在那边桌子上面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
1: 敲桌子说没有听到这首，我们不回家。
0: 没错。
1: 所以呢，这场演唱会它就叫做《经典再现，往事只能回味》2026的高雄站，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哦，先来听听这首歌曲，让你赶快回味到那个时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丢出一两首让大家回味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你。
1: 这首歌曲的名称就叫做
0: 《往事只能回味》。

0: 道三号在南下9.5公里的汐止系统交流道之前，说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站备道的内线车道，还有塑胶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说丰年到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接获排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今天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好久不见的尤雅。Hello， 你好。
1: 哎，你好，视频。嘿，
0: 好，这个相隔说上一次在台湾演唱会是15年前的事了。
1: 嗯，2010。
0: 差不多对嘛，今年2026啦。
1: 是啊，你看看，
0: 十五年了耶，
1: 就是啊。
0: 哇，15年后是中间是因为太多有演出的机会吗？怎么会都没有回来台湾开演唱会呢？
1: 我也不晓得嘞。哎，其实我也是这个像空中飞人一样飞来飞去每个国家。
0: 嗯，
1: 因为我演出的场次一年不会很多，我不是每一个演出我都答应的。
0: 哦，
1: 所以我就有选择性的。所以呢，我就哦好，今年嗯好好去这个国家，嗯，这现在哦好去那个国家，啊，其他都是我自己的时间哦，我时间也很珍贵嘞。我年轻的时候拼命唱歌，拼命唱歌，我失去了很多时间呢，给自己
0: 努力过生活，对不对？
1: 没错，好好的享受现在。
0: 因为我看到一则报道，有问过尤雅姐姐，因为她说依照她唱歌的速度跟对于歌词的理解能力，其实她录歌录得很快。
1: 是的，我一天可以录7首歌。
0: 对，一天录7首歌，他一张专辑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一定可以完成。
1: 哦，不会，一天两天就结束。我一天7首嘛，两天就搞定了。
0: 对，
1: 我一年5张，一张12首歌，所以呢，一年你看看多少首歌？到现在来，你看我总共录了123张唱片，总共有几首歌？大家乘一乘啊，除一除。
0: 哦，夸张。他说：“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就说以我录的这个速度跟这样子的 tempo， 其实专辑量应该还可以更多，对不对？
1: 你说在当时啊？
0: 对，在当时。
1: 不行不行，我知道那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0: 对，
1: 嗯，
0: 他就说我还是要保留一下一点点，让自己不要那么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每一首歌啊，你要去揣摩它的意境，
0: 是
1: 你不单单那种 feeling， 还有那种意境，还有你的技巧。
0: 对，
1: 哎，不能够说嘴巴一张开有歌词，嘴巴有声音出来就搞定了，不是。我们以前唱歌，刘老师是很严的，
0: 可是很严，你还这么快？
1: 哎，他比我更快。
0: 他已经很严格，他还可以录歌录的速度这么快，可见他有
1: 是
0: 领悟力很快。
1: 对，他速度有名的，他要求你也是要快，马上我在雨中就是这么样子，马上进录音室。我当天一下飞机场，我到录音室去见他，马上就被抓进去就唱歌，然后这样子马上录出来的时候马上红起来。
0: 哦，所以在雨中你先前没听到，
1: 没过，没有，
0: 就是
1: 没有，都没有。
0: 哎，来来来，今天录首歌，你当场听，听完之后就进去唱。
1: 对，因为那一天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刚从美国回来，我就在录音室里面，他在录音室，我说哦，我一定要下了机场，我说我要去见见他，
0: 看看他
1: 好久不见，对，去看看他老人家。OK， 我去了以后，他说，哎，尤雅来了，哎，他刚刚才骂人，骂的骂都唱不好，他不满意。哎，来来来，进去。我说老师不行啊，
0: 我
1: 才
0: 刚
1: 刚
0: 下飞机，
1: 对，我现在下飞机，马上唱，
0: 时差还没调好。
1: 对，没错，什么歌都不知道。说，哎，你是师姐嘞，要给他们师妹师弟看一看了，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行，马上进去。我说那最起码给我听个1-2次吧，好吧，我就听听音乐，等等等等，哎。进去就唱，然后我进去唱了以后，我唱完以后呢，他自己就在外面听啊听啊，嗯，好像和我听他们说了，他们说哦，那时候老师马上脸一变，嗯，哇，还有笑容了，完了以后说，嗯，他要进去唱，就这样子变成男女对唱的
0: 啊，
1: 我们是这样来临时的，没有刻意的，
0: 所以。先前录他都不满意，你进去他就笑了，
1: 是
0: 笑一笑就觉得说，我如果进去他就更加分，
1: 是他就一个进去他跟我男女对唱，本来这首歌是单人唱的，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他就觉得他有 feeling 来了，他就说好，因为我当初啊，其实是刘老师他喜欢我的声音，他说我的声音很干净哈，然后我咬词咬字那刚好都是他喜欢的，就是不要就是这样子，就刚刚好，也不要太字正腔圆，就是这样子

0: 非常好。嗯，
1: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知道尤雅姐姐其实她刚开始在驻唱的时候她唱的是英文歌，哎，
0: 对，我们是在电视中视的每日一星我们认识的，她听到我唱歌的，哎，这小女子是谁啊，在那边叫啊叫啊叫的，好，就跑过来，哎，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哦，我是谁啊？这样子，哦，好好好。
1: 然后唱英文歌之后，吸引了刘老师之后，开始唱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国语歌曲。
0: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他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却又唱的是台语歌曲。
0: 哎，我小的时候有唱过
1: 台
0: 语歌曲，对，十二三岁的时候，后来我后来哦，大家很多人都没。不知道，可是我在尽管南部的话，大家都晓得，
1: 都晓得。他小时候唱过台语歌，
0: 对对对，我唱过台语歌曲，
1: 对啊，
0: 叫做《难忘的爱人》，难忘的爱琳。然后那时我十二三岁，我是利用暑假的时候去唱歌，
1: 去录音的，
0: 然后去录音的是被抓进去，我去比赛歌唱，然后没有唱完，小妹妹唱完以后呢，没有得到那个说拿个铅笔好回家了。我说啊 ，OK 了，
1: 拿铅笔，
0: 对，拿个铅笔盒也很开心了。其实不是我要唱，是我妈妈喜欢唱歌，把我硬报名去参加歌唱比赛的。
1: 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九官鸟啊？
0: 啊，
1: 你用每一个语言都诠释得很好，然后都让人家觉得说你好像一辈子都是唱这个语言的歌曲。没有呢，他可以说变就变呢。
0: 哎，对呀，所以我这次的演唱会很丰富的哦，
1: 就是这样，
0: 什么歌都有哦。
1: 对，
0: 哎，所以你们要听哦，一定要来，只有这么一场啊，仅有这么一场演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次。
1: 啊，你看他唱台语歌有台语歌的韵味，才会一首歌曲红成这样，对不对？国语歌曲就不用说，现在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就都是他是原唱，英文歌曲还是他之前驻唱的起家，所以这一个演唱。我们比较担忧的是你唱不唱得完大家敲碗的歌。
0: 没关系，如果时间呢许可的话呢，继续的唱下去。
1: 继续唱。
0: 老板不会说，我还要付多少钱的这场租场租嘞？
1: 你怎么去挑你要唱什么歌啊？这么多好歌，
0: 我想我会挑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
1: 大家耳熟，而且
0: 对比较
1: 过去那个传唱度很高的歌，
0: 对对，而且他们也都能够唱。那比较会引起共鸣，因为他们会说，哎，这首歌我唱过，哎，哎，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嘞？哦，我在追我老婆，哎，或者我那个时候刚好在拼命工作赚钱嘞。很多美好的往事都是在我的歌曲里面。
1: 哦，嗯，
0: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温那个黄金美好的时光吧，
1: 经典再现，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下面唱的可能会比你大声。
0: 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没有人听到，哎，自己享受
1: 哦，唱得上互相呼应，我觉得对，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歌手很开心的事情。
0: 没错，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首歌曲就是听一听之后很想又进去一起唱的《在雨中》，
0: 好的，好。

0: 没错，
1: 只有一场，而且只有办在高雄地区。
0: 对，
1: 高雄的高流，时间在10月24号，就是在这个准备要放光复节假期的这前一天，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我们有这个这个 long weekend， 就所谓的长假吗？如果刚好在星期六，那台北的人也可以来看啊，高铁都还继续开的吧，对不对？
1: 哎，对哦。
0: 不用担心第二天还要赶着喝，或者就在高雄玩一玩再回家吧。
1: 三天连假，对不对？第一天听演唱会，后面两天还可以在南部
0: 玩
1: 一玩。
0: 对对对，没错。
1: 有要解
0: 放轻松
1: 好了，
0: 放轻松，我都已经帮你们想好了，不怕高铁赶不上。
1: 所以他也没有说不对中部或北部地区的朋友不好，他帮你安排了一个南部假期。
0: 哎，对，三天嘛，三天可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为了要走更远的路。
1: 是，好，就在10月24号在高流地区，然后刚讲了你最喜欢的国语歌曲一定会有，对不对？
0: 是，
1: 台语歌曲我们也会安排，
0: 是没错。
1: 那还有呢，英文歌曲也会唱个一两首，也会啊、
0: 还有地方的方言我也会唱给你们听，什么歌呢？来了就听了就知道了。
1: 哇，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就会想说，哇，那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曲会不会唱，会不会唱？那你自己到这个现场去就能够了解了。
0: 没错，没错，等待的心情是很棒的哦。
1: 对呀，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很开心，因为这些就像刚刚尤雅姐代表的，就是一个你在年轻或是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听到之后，那回忆就出来了。
0: 没错，每个人的回忆都不一样，
1: 对，
0: 那都是美好的。
1: 对啊，就是当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可能正在考试，
0: 没错，
1: 你可能正在追女朋友，
0: 是，
1: 那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是，
1: 然后随着他的歌声慢慢唱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个时间度过一个很棒很棒的午后时光。
0: 好的，好，
1: 高雄场次就在10月24号，高流就一个场次哈，大家自己要好好把握，真的好歌永远放不完的。今天播了三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的回忆都是满满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尤雅姐姐来这边帮大家介绍一个这么棒的活动，谢谢你，
0: 谢谢你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高雄见了，
1: 好，拜拜，
0: 拜。
1: 音乐声中，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得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

0: 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茉莉也金瓜》。4:44，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一号在南下170公里丰原到大雅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车辆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西向8.2公里接近仁武路段的路肩自用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在南下9.5公里的汐止系统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也都要麻烦您小心闪避，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生物鼓掌跟宇智浩二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国道十号在西向8.2公里仁武路段，刚刚讲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站被道内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在台一线高屏大桥接近高雄端这边的下桥处，是不是？对。往北的方向，说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流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89.2公里三寮湾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仁德站被道塑胶板接获排除了。台74线西向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那其他的任何后续补充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林俊杰、邓紫棋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手心的蔷薇》，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9.1 公里园长路段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南下 289.2 三寮湾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好，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哦，目前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新竹县这边发布了雷雨的讯息，要注意哦，因为雷雨来的又大又急，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的远离溪流，低洼地区特别小心积水，行车安全要您特别留意，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过大也记得千万不要任意的或者是频繁的变换车道，小心不要造成车辆打滑。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国道一号这边呢，原本在北上仁德战备道这个塑胶板掉落情形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路段过后，小货车机用车往南的方向，这个事故现场也确定排除，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凭证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向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

和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顺。
0: 哎，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4: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3: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4: 难道是不法所得？
3: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4: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3: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4: 你的意思是？
3: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4: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3: 没错，一站完成。
4: 哦，原来如此。
3: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5: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说 191.8 公里，接近彰化系统交流道呢，有客运车冒出了浓烟，车上乘客都下车正在等待当中。好，我们来了解现场状况。那也请您不要好奇观望，以免想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北上 191.8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大型的客运车停在这边冒出了浓烟，车上的乘客跟驾驶员都已经下来了，正在进行处理，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台64线在东向的板桥往中和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台61线南下三湾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轮胎皮三寮湾交流道这边轮胎皮掉落情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八月份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长者的心理健康议题。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林壤咨商心理师。 Hello， 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咨商心理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非常的应景哦，因为周末才刚刚过完了父亲节，所以呢我们来聊聊有关于爸爸的一些相处模式。好，说真的啦哦，我不晓得是不是全天下的爸爸都这样，可是最起码我本人的爸爸就很像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议题当中所形容的这个人。

0: 他就会常常跟你讲说，你明明就眼看着他不舒服，你明明就眼看着他真的必须要去医院，他就跟你讲说，没有，我很好，我没有，我很好。不然就是去看了医院之后，就会说，我吃了那个药，我吃了一次之后，我觉得我好了，然后我不用再去看，就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要，然后都觉得自己非常的 OK。 心理师真的全天下的爸爸都这样吗？
1: 现在真的蛮多爸爸是这样。我觉得主要还是跟大家现在的爸爸的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因为现在的爸爸们他们的小时候生长环境应该基本上就是俗称的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是你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这样子。所以我们会问说，爸爸你看起来好像没事啊，看起来明明就是有事啊，你怎么就是都不说都不讲，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脸在那里，就是会很难，你会觉得啊、哦、好像你好像在跟一个墙壁讲话、啊、
0: 就聊别人的事情他都很好，只要聊到他本人他说没有啊，我觉得我 OK 啊，我没事啊，是不是？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样的状况，其实如果美国心理学家那边其实也有提出说，其实以社会来说对男性有蛮严格的要求。第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对男性好像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要一直追求成功跟权力、嗯、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他们在情绪表达或是情感的行为上面，他们是需要自我设限，也就是他们很难去跟别人说出他们心里的话、嗯、然后第三件事就是他们很常会把工作大放过于，就是工作的价值会大过于家庭。所以其实当他退休了之后，在家里他原本就是一个就是一直很努力的追求工作追求成功权力的人，然后你现在要他表达情绪这种对他来说他完全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会变成隐藏式的忧郁，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说，他会说他身体哪里痛啊，胃痛、头痛，或者是他就会很容易不讲话，或是很容易情绪暴躁。那甚至再更不好一点，他们其实就会沉迷于各种的物质，比如说像上次我们有提到说，他可能就会一直看手机啊，或是他可能烟瘾就会越来越重啊，喝酒啊等等的。
0: 哦，所以会不会是这样状况，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看觉得这样不对劲，可是爸爸因为压抑到太久、嗯、他变成是一个习惯，他并不觉得这样不好，是这样吗？
1: 没错，就是爸爸可能，其实我觉得应该家人的直觉通常不是最准确、嗯、但是爸爸他们第一个是可能他没有意识到，第二个就是他不想承认、嗯、我有问我身边的朋友、哦、他说最好是他的回应就是，家人的最好的就是四象点里面就是安静，然后他就说最好都不要问啊，千万不能当下问，然后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一定要问，那你就隔一段时间再问他。
0: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在这个 moment 你明明就觉得他不好，你觉得他需要被帮助、嗯、无论是在生理心理上面，对不对？
1: 是，
0: 可是他又死不承认，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家庭冲突就这样产生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去照顾或者是关心这样的爸爸，其实第一个原则你千万不要逼问他、哦、就是真的不要逼问他。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女性我们比较常会用情绪性的字眼，比如说我们会问说你是不是压力很大，你最近是不是很忧郁啊，这都会让他们马上就好像刺猬一样觉得就是听到这个他不熟悉，而且好像就是我是不是弱掉了，这件事情会让他启动他的防卫机制。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它转换一下语言，可能变成一些行动的语言，比如说比较是解决问题，比如说我觉得你最近可能睡眠，爸爸我觉得你最近睡眠可能不太好，那我看你常常在揉太阳睡，你是不是头痛，我觉得我们可能去给医生看一下，你这样你工作可能会比较有精神，他就会比较问题导向，就不会觉得他好像是他弱这样子。
0: 哦，是哦，或许我们有的时候要稍微包装一下自己讲的话就对了、
1: 嗯、对，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太不比较脆弱也比较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嗯哼哼，好，所以必须要比如说他今天明明你就知道说他已经开始呈现一个老人忧郁的状态，那你也不能说不要老是在家，你不会出去走一走哦，什么不行，我们说是不是最近睡不好啊，那我们去解决睡眠这件事情，

0: 是不是？
1: 对对，或者是你觉得他都在家，你可以说，哎、欸、爸，我觉得最近哪一个电影很好看，你陪我去啦，爸，我好害怕，这个是个鬼片，我好害怕，我不敢看，类似像这样。
0: 哦，好，因为有时候说真的啦，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这么凶，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又急又气，在说你明明就不要再这样子沉沦，或是这样子不让自己好起来，那可是他又不愿意承认的时候，我说真的，有些子女就会开始觉得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为什么都不听，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就是很容易子女就会因为这样会觉得很受伤。
0: 哦，好，所以这是我们跟爸爸长者之间的互相相处的模式，你要懂得去改变。那我们现在就回归，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男人好了，男人是不是不能够说自己不行？好像某一种广告哦，
1: 对，好像要卖药，
0: 对对对对对，他说不行就不可以这样。哎、欸，其实不要这样子去想嘛，对不对？
1: 嗯，其实我觉得这光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不知道。听众或是主持人有没有看过前一阵子有一部韩剧蛮红，叫《苦尽甘来遇见你》，
0: 哦，
1: 里面有一个、对，有一个男主角，他就是朴宝剑演的，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很帅，然后在里面演了一个叫梁宽子的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是被大家俗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非常好的爸爸，
0: 对。
1: 对，可是他后来很早就过世了，因为他就是生病，他没有。讲出他的脆弱，所以其实回应这个主题就是好像男人都真的觉得你真的不能说他
0: 不行
1: 这件事情，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男性蛮辛苦的，因为你看嘛，就是加上这个媒体的效应，所以以前的爸爸可能要会只要工作要会赚钱，现在爸爸还要当暖男的爸爸，当暖男的丈夫，然后要当神队友，所以家里他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就是有点像是男性的这个角色，除了工作要好之外，角色也要好，就是你工作努力，体谅家人，体谅妻子的这部分也要越来越。我觉得爸爸在这上面有越来越辛苦的感觉。
0: 哇，真的耶，他必须要肩负很多。说真的、其实女生现在当然也很辛苦，但是女生比较懂得去宣泄，或者是用聊天或用其他方式去表达他最近的压力问题，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比较会，比如说我们会跟闺蜜聊天啊，或是我们会常常跟谁谁谁打电话啊，或是我们常常比较会愿意开口说出我们心里的苦跟不舒服。
0: 可是男生是怎样？他们是你说过去我们的爸爸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被教育说你就有泪不轻弹，你就是必须要扛起所有责任，因为你是一个男生。可是现在没有这种性别差别待遇了，我们这一辈的男生也还会这样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男生要分的话可能要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辈男生已经没有像过去的传统社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当这个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也需要靠这个儿子养的话，我觉得这个儿子也会长成过去这样子，因为他等于没有任何的依靠，他必须要，比如说万一他也有他的家庭，他必须要养妻子养儿女，同时也要养自己的爸妈，那他就真的好像不行，这件事情就更不能说出口。可是如果你有父母可以稍微帮帮你，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会把自己的小孩就给阿公阿嬷带，好像这个时候他们的压力好像就小一点点。
0: 哦，就说他可能背后所扛着这个甜蜜的负担有多少，会影响到他有没有办法去说出他弱点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对，就是有没有办法，他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练习表达脆弱？因为比如说像你带小孩的时候，你觉得小孩很烦，那你可能可以回家跟你爸爸妈妈求救。可是如果今天你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求救的话，你真的就只能自己来试试看。所以他就也缺乏了练习所谓表达脆弱的这个练习。
0: 哇，好辛苦。心理师，你等我一下哦。
1: 好，
0: 目前国道三号双南下碧潭隧道过后，外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彰化路段往北的方向有游览车起火燃烧哦。现在呢，乘客已经下车，但是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台六十四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

0: 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往潮州方向轮胎皮掉落，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走走停停的。好，心理师，
1: 嗯，
0: 既然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整个人体构造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让男生这个生物也能够不要一直累积到有一天他突然爆炸嘞？
1: 嗯，其实男生他们如果他平常是有喜欢，比如说像有些爸爸到现在都还是会打游戏啊，或是他会去跟朋友，比如说去桌游店啊，或是跟朋友一起去团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可以让他们去。就像女生也有自己需要去，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他其实没有，他没有很喜欢跟朋友，那他就是喜欢待在家，那你也给他一段时间，就不要去吵他，让他一个人，或许这也是他纾压的一种方式，只要不危害身体健康，我觉得都蛮好的。那给儿女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一定要固定的频率出现，因为我觉得长者们当你儿女固定的频率出现，长者们比较会愿意真的有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段提出求救。可是如果比较像是北漂或是南漂的，因为我们可能离家远，我们没有办法固定频率出现，那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哦，我的儿女在外面打拼很辛苦，那我遇到困难我不要去打扰他，我不要去困扰他，对对对，那反而他就会更不愿意，或是更不想，更不会把这些苦说出来。
0: 我其实有的时候最怕就是这个状态，你什么都不讲，然后其实小事累积成大事的时候，儿女才是真正的受不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状态嘛，对不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固定的频率出现蛮重要的，就是常常打电话回家，或是比如说像有父亲节这样的节日，就是跟爸爸一起吃个饭，我觉得爸爸也会在这个时候会比较柔软一点，会觉得嗯，就是我现在就是要享受我的儿女来为我就是庆祝这样的节日。
0: 嗯哼，所以如果现在的男性朋友，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健康，不要伤害身体，不要伤害，不要过度伤害荷包的一个宣泄的方式，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可以有很多参考，比如说刚刚讲的，你可以去做运动，跑步、打球都可以。
1: 嗯，
0: 好，然后有的人可能是看球赛，对不对？
1: 看球赛，对，去棒球啊、篮球啊都可以。
0: 对，那不然就是打电动也是可以啦，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哦，有的时候你的老公打电动，你就让他去打电动吧，这可能是他唯一一个宣泄的方法了，是不是？
1: 是，如果他真的都没有什么就是有休闲娱乐，他就是唯一就是爱打电动，那你也可以跟他说，好，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打电动的时间，然后你。完之后换你帮小孩做什么事情，就是换我去跟朋友聊一聊，然后让他来做别的事情。对，
0: 所以要彼此尊重彼此的宣泄方法。有些老公我听说有人就是那种坐在那边发呆什么都不想讲，好像也是一个男生特别的宣泄方法。
1: 对，就是男生的宣泄方法都跟女生不太一样。
0: 你不要以为说他就在那边这样，就是有的是真的是，对不对？他脑袋就在那个发呆放空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重新整合，对不对？
1: 没错，就是他可能对他来说，这种没有做事情，就是让他就是脑袋会更轻、更舒服这样子。
0: 对，我们尊重彼此，对不对？你有你自己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大家彼此尊重。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爸爸们他们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声的陪伴。
0: 哦啊，然后如果说是长辈，然后这个你就是回去的时候你也不用刻意去问他一堆有的没有的，就是出现在那边跟他吃一顿饭或是陪他一个下午，这样也算是 OK 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只要长辈们可以固定的看到自己的儿女们，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光看到你那一眼他就觉得人生就好了。
0: 是哦，好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子女必须要去共同想清楚的一个课题啦，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的长辈有的时候真的耐心比较不够？对不对？然后你想你对小孩子也不会这样啊，小孩子你就会大概两次到三次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可是对于爸爸有的时候你提醒过他第三次他还是不听，有的时候你口气就会变得比较急一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一直去逼迫他，或是去逼他面

0: 对，或是明明可能你会觉得你讲的是对的，
1: 对，
0: 可是或许的那个字眼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不舒服，他反而更不想要去面对。
1: 对，有的时候对不想面对这种事情真的常常都是一个吵架的主因。
0: 对，
1: 是是，
0: 没错。然后对，然后就可能就变成这个家庭有战争跑出来。
1: 对，然后他你一旦跟他冲，他就更不想面对，然后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就让事情越来越糟糕。
0: 没错没错。
1: 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不要讲这么，就是我们先轻描淡写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让冷静的想想，从小细微开始做起，可能可以越来越好啦，是不是？
0: 嗯，所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1: 对，或者是他不愿意去看医生，我们从别的这个门诊可以的话，想办法让他越来越能够进入他可以治疗的那个地方啊，或许可能也会有帮助啦，是不是？
0: 对，就是或也有个做法，就是有人说哦，我去看，然后爸爸你陪我去，然后医生就一起看
1: 着。哦，真的耶，哇，所有的子女朋友辛苦了，我们都是为了。不过想当初你小时候你爸妈也是这样子费尽心力的来照顾你啦，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你不想去看医生，他们也是硬把你抱着
1: 连哄带骗的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重视一下，他常常说没事，是真的没事吗？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要想点办法啊！所有的男性朋友真的不要再矜了啊！适时的宣泄，适时的示弱，适时的告诉大家你需要帮助，其实对你好，对我们也好，对整个关系也都是好的，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大家共勉之。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来国道三号南下 144.5 公里，过了通宵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部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堵住咯。还有呢，有人告诉我说在台61线王宫路段之前有大水桶，红色大水桶掉落在路上。国道三号北上彰化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之后它缓慢的前进当中，糟糕的是全线车道都是它的轮胎皮耶。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路段之前，碧潭隧道往南的方向，在国道三号这边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这个 191.8 彰化系统交流道游览车起火冒烟的情形，现在不晓得状况怎么样，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在月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肠围、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平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介入也成功完成不整脉的电烧手术。
0: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时，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

0: 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1: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不只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2: 展望未来啊，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筑啊，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啊，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1: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美丽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陈依林报道。
3: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铜锣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4: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有600块的苗栗币。
3: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

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路段内线车道小黄狗走来走去的，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 12.7 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衔接台88往东的匝道口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三重往江子翠的方向，还有在东向板桥往中和，这些呢都是下班的车流车多瓶颈点。好，原本在台61线南下阳错路段木板掉落的情形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西向12.7公里，说南桃园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接获中。

状况排除了，后方车流还好哦，没有什么回堵的状态。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小货车故障，国道一号在北上嘉义路段这边呢，则是说有小黄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北上191.8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发生的大客车，就是一部游览车哦。先前说起火燃烧的情形，现在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要麻烦驾驶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任何补充后续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及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好，在靠近国道上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下营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台86线东向的湾里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然后呢驾驶正在后方推车当中，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

洪根生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三号北上哦，198公里彰化到快关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238到236公里民间路段内线车道塑胶片掉落。柳营路段往北的方向，同样是位于国道三号内侧跟中线车道，还在进行道路施工。台88在西向过了竹田路段的路间，机车跑上来了，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这首歌我写给你。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

林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 144.5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6:08，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声《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国道三号南下382.7公里的燕巢路段的路肩，有一颗轮胎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191.8公里，有大客车起火冒浓烟的情形，还在进行处理。那国道一号彰化交道要麻烦您改道，从台19线去衔接台一线，然后再从王田交道继续回到国道一号主线往北，好不好？往北的驾驶朋友，你可以从彰化交流道来转台19线，衔接台一线，从王田交流道上来之后，再继续往北前进。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的出口处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9: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内湖之后呢，一个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圆山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这种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车速在40到6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桃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啊，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目前呢是车速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啊，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这种前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上下，右师杨梅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外侧车道杨梅出口外侧车道会比较慢哦。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在新竹系统出口前那个地方呢，外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现象。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呢车速在40以下，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上下，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大概有持续2公里左右。再往前台北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不过一个急降速也是要稍微留意的。东湖到汐止端，到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东湖

0: 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堤顶一路到环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还有在环北这个地方，过了环北之后呢，这个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也是在40上下这样子而已哦。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明显的车多，还有再往前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堤顶之后呢，一路到汐止端，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部分的话，在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上下这样的情形。要明显过了南桃园之后呢，才会有明显的疏解哦。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向在南港系统到南深路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还有木栅福德隧道到木栅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有40到60哦。尤其在新店呢，一路到中和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还有在土城这个汇入口这个地方啊，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呢，一路到树林呢，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北上的部分呢，从埔顶隧道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呢，车速大致上在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树林土城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大概3公里，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在雪山隧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大概在中间，在雪山隧道这个路段有部分路段大概只有40到60哦，要出了雪隧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台中丰原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还有在北上的部分这边会比较麻烦，因为有3起事故，北上 195.9 还有 192.1 还有 191.8 这三个地方呢都有事故也是大约在这个彰化系统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彰化了这个地方，这个是北上的部分这边要留意的。其余路段呢，大致上是顺畅的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到60。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在台南系统到新竹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那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在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0: 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在台十九甲线呢，北上 44.6 公里关庙路段这边，内侧跟外线车道呢，有好多垃圾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瑞荣到三多路出口这里，沿途都是车多。三多路交流道出口处这边，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辅助车道这里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路段小黄狗走来走去的，高雄建国路出口这边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彰化系统交流道大型的游览车起火燃烧，冒出浓烟的情形还在进行处理，所以北上呢，目前要请您改道的方式，从彰化交流道往北的方向赶快下来，我们走台十九线，然后衔接台一线，从王田交流道再继续上国道一号北上，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呢，国道三号方面，南下 144.5 公里过了通宵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大车小车，一部大车跟两部小车的事故现场也造成后方车多。那听众朋友建议你说可以从通宵交流道下来，再从通宵交流道上去，就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的地点了。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不对，国道三号往南 144.5 公里的地方，大车小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二，潭子系统到太原，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都是早早停停的。
1: 这里的空气
0: 6:26接近27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政身上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尽管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事务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

0: 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军汉光40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2: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3: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好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2: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即捐即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晨的报道。
4: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5: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4: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6: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4: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7: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6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10%，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8: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7: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

0: 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1: 麦当劳海味羊虾堡还有海味双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2: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疑虑的。
1: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食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3: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4: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3: 郭维元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5: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6: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 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为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倍数以上

0: 上述补贴户减轻约四成负担。
1: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0: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到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攸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华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京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3到北屯2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1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之

0: 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1: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2: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1: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通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琳的报道。
3: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送信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金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申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反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移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屋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6: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表示，

0: 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1: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三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0: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三年缩短为一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一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7号色素的使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7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3: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3: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有罗纯的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一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0: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7: 这

0: 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好，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2: We would check out all

0: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谷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九月四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十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迎来近三十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19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不对，为什么是下午啊？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靠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awn Mendes featuring Carly 的合作单曲不插电 Unplugged 的版本哦，叫做 Youth。 好了，礼拜四的晚上一路到10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咯。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 26.2 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的中间轮胎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 Lingo 追名林琴，歌曲叫《苹果之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0，他是大牛 Daniel 罗世峰大哥啊，歌曲叫做《芭蕾》。好啦，今天下午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2:30到3:00有没有想说，怎么突然被困在路中间，或者是赶紧要到室内来躲避一下呢？又或者是有没有立刻感觉到行动网络受限，然后想说啊？讯息收不到，讯息出不去，影片看不到，声音听不到的一个即时的情况呢？今天下午呢，我在录音间录音了，然后好家在啊，录音间录音嘛，就是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外面的这个鸣笛声至少没有传进来。可是呢，一时之间忘记连到室内的无线网路了。哇，这个工作顿时受到影响，赶紧连上这个室内的无线网络，才回到这个一般的一个工作模式，才可以顺畅的工作哈。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只是我，连我的同事们呢，都要赶快的来连到室内的无线网络，就赶快来看说，太久没连室内的无线网络，忘记无线网络的密码哈，赶紧用 LINE 传无线网络密码传出去，收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用行动的网络在进行这个对话跟通讯的，所以一时之间呐，网络发讯息，这个行动网络发讯息出去，还真的会延迟，或者是那个速度真的是很慢呢，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真的影响到基础设施、行动网络，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了，好不好？另外，路况消息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拢是第一关号，罗时丰罗大哥的八蕊子后是许富凯啊，阿比的新专辑哎也要登上小巨蛋了后，二次公蛋，歌曲叫《秀蹦》。来看到在台七四线细行 26.2 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时速都不到60。待会七点半一起收听金广新闻咯，他们是宇宙人，理想状态专辑，歌曲叫自己来。

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博的只点着孤僻是独自，别博的只愿的孤独，要我们站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

0: 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1: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9月召开，媒体报道10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3: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4: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有一些创新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3: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4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哟，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7:45，它是伊美莱，歌曲叫做《Flower》。新闻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时速不到60。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阿妹偏执面专辑已经过5个多月了，歌曲叫《三月》。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国道三号南下九如的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现在施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杨乃文，歌曲《我给的爱》。

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7.55分。国三南下的九如路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好，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他们是4分位 Deep Blue 当中经典的作品了，雨和眼泪。待会8点多钟会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

0: 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今天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隐私的部分呢。好，隐私权我相信人人都非常的关心，不能讲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写日记，写交换日记，我不想要被大人所发现。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电脑平板常常就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或不想给其他人知道的东西。这个科技时代好多不同的隐私都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了解从纸本到科技当中隐私这些东西如何被法律来做保护？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先来了解到隐私权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律师，
1: 我们先要提到就是这个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哪里？
0: 是，
1: 那其实最近哦，因为科技进步，拜科技进步所赐，其实隐私权的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0: 是，
1: 那包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对外的，在比如说国小国中的法治教育，我们就会跟学生讲说，你的这个私密照可能不要乱传，这个也是你的隐私权。
0: 对，
1: 哦，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会来做咨询，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他也会问说，可能我怀疑我的另外一半对我不忠贞
0: 啊，
1: 我要去跟他，
0: 嗯，
1: 结果反而。他的另外一半没事情，好，搞不好也不用赔钱，因为现在对于配偶权的侵害，已经有法官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退让到后面，不用去赔钱，但反而是去那个配偶权被侵害的那一个人，反而被刑法处罚了。
0: 哦，因为他去跟人家去侵犯人家隐私权，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些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会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让听众朋友有一些正确的法律观念，不会去触发。
0: 是，
1: 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先讲到那我们怎么叫做这个秘密
0: ？OK， 秘密。
1: 那秘密最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早期以前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用书信来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刑法里面就有一条规定，就是说315条规定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任何的理由，正当的理由去开拆已经人家已经封起来的这个信封的话，这个信函的话，那要处罚。
0: OK，
1: 那顾名思义，这个时候你拆的信封必须要有密封起来。
0: 嗯，
1: 如果只是用订书针订着，那可能不太算是密封。
0: 是，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父母，因为父母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儿女怎么小小年纪就跟人家写情书？
0: 嗯哼哼哼，
1: 他就把它开拆出来，那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没有正当理由？我们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父母基于你这个管教这个状况，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肯定说你有正当理由的。
0: 好，某种程度上呢，
1: 对对啊，那当然，爸爸妈妈不能一直用这个理由去开拆这个小朋友的信件，因为纵使不会构成犯罪，但是对于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打坏。
0: 是
1: 哦，好，那可是呢，在现行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书信让父母去打开了。
0: 嗯嗯嗯。
1: 现在进化到，比如说可能就是 email，
0: 嗯，
1: 或者是有加密的这个相关的通讯软体里面的通讯内容。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1: 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我非法输入他的账号，
0: 嗯，
1: 然后去看这个邮件，跟我只是打开电脑就点入这个电子邮件就看到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别？
0: 一个有一个突破，另外一个是人人都可以，就是点两下就看到，不太一样。
1: 对，没有错。
0: OK，
1: 人讲的。所以在我们的法院里面，就会认为说，所谓的电子邮件的开拆这个封缄行为，就是输入密码账号。
0: OK。
1: 对，如果说你开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开的这个他的电子邮件的网页，但是你一点就进去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就不是所谓的开拆封缄的电子邮件，
0: 因为人人都打得开，他就没有那个秘密性在那里啊。
1: 对，没有错，所以他就不会有任何的违法的问题。
0: 嗯 嗯。
1: 所以原则上，像这种电子邮件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加密过，你的所谓的通讯软体的通讯内容，必须要有加密的这个功能，
0: 嗯，
1: 然后你非法的输入账号跟密码，才会构成所谓的那个315条的妨碍秘密的开拆封缄信函的行为。
0: 是，

0: 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最现在最大宗的偷拍。
1: 哦
0: 哦，偷拍、嗯。那因为这个偷拍，其实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有。
1: 对啊，
0: 哦、
1: 路上都会遇到啊。
0: 对，没有错。那通常我们可能会看到新闻，就是说，哎，因为拜现在手机这个相机这个功能所赐嘛，因为越做越小，所以它的偷拍功能其实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洁。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刑法315条之一，就是也是后来增设的，就增设就是说，如果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或者是说你用录音、照相、录影的这个方式去窃录、窃听，这个原则上都会构成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
1: OK。
0: 好，那315条之二呢，那个就是意图盈利，那同样的也是利用设备工具去妨碍秘密的问题。那现在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
1: 对。
0: 好，我单纯用眼睛看算不算？
1: 单纯用眼，你就说我走在路上，然后就一直盯着人家的这个屁股啊、胸部，这样一直盯着人家看。
0: 对，或者是说，
1: 对吧，
0: 他今天去那个公共厕所，或者是在那个公共淋浴间，我也没有录、
1: 啊，
0: 我用看的，我就单纯用看的。
1: 这听起来很不对呢。
0: 对，没有错。但是法条规定是说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1: 好，但是我的眼睛不是额外的工具，所以就不能这样算。
0: 对，所以因为为什么会立法者会用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有限，哦，你再怎么看你就不可能把它放大，比如说你不可能把100公尺以外的东西把它纳到你的眼睛里面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可是录影机、或者是照相机这种相关的设备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把你的眼界变大变广变深，
1: 然后变仔细，而且还可以储存什么的。
0: 对，所以没有错。所以立法者就认为说，像这类的使用工具或设备去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的话，我们就要加以处罚。但是如果说你只用眼睛看、单纯的看或单纯的听的话，我们不会有315条之一的处罚规定，但是有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
1: 哦，就是说我不是用这个法律去规范你，我用别的法条去规范你的意思了。
0: 对，没有错。好，那我们性骚扰防治法呢，它其实是规定在第二条，它就讲说什么叫做性骚扰。
1: 是。
0: 好，那有关于偷拍的这个状况来讲，会分很多层次，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前在审议这个相关的性骚扰申诉案件的时候，很常发现说就是申诉人去申诉行为人用手机去拍他。
1: 是
0: 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
1: 嗯。
0: 好，那不成立的大部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呢，他其实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拍，他有可能在拍风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行为人是专门针对于申诉人这一个人单纯在拍，也就是说他是拍一个风景照，我们看到的也是只有这样。
1: 哦，你是说从那个证据说我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啊，就有很多风景，很多人都在里面啊，这样子。
0: 对，没有错。但是呢，如果说这一个人，这个行为人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拍申诉人，比如说他走到 A 地点，他就拍 A， 就在 A 地点拍这个人。纵使他是拍整个风景，但是你会看到说，B 地点也有 ，C 地点也有，刚好所有的地点都有包含这个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倾向说，认为说行为人说到各地去拍摄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1: 因为你的意图太过于明确，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那你就是很 focus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之前也有遇到，就是说，有一个人抗辩说，就是没有啊，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倒垃圾，大家那个这个风景很不错，那所以我就拍了大家倒垃圾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可是呢，我们认定说性骚扰成立。
1: 嗯。
0: 因为那一个申诉人他穿的比较清凉。
1: 哦，衣服穿比较少啊。
0: 对，他穿的比较少，或者是说行为人你拍摄的部位是特定在比如说胸部或者屁股。
1: 懂懂懂。
0: 哦，像这一类的状况来讲，纵使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说你，因为虽然他

0: 是用工具去拍，可是他可能不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嗯，
0: 因为其实他有穿衣服，他也是在大众棚大庭广众之下拍，
1: 对，
0: 所以他没有构成三一五条之一的非公开活动或是隐私部位，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你用拍的这个状况，你去拍他的特定部位，其实我们会认为你就构成性骚扰。
1: 嗯嗯嗯。
0: 好，那性骚扰来讲的话，还是会裁罚10,000元以上4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OK。
0: 好，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尤其是有可能在之后你未经过这个他人的同意去拍摄他的话，很有可能之后就慢慢的会构成，就是说会比较会认为说是性骚扰的状况。
1: OK，
0: 好，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妨害秘密罪的话，你必须是无故，也就是说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没有正当理由。OK。
0: 对，好，那当然你有正当理由，我们就不会认为说你是偷拍嘛。
1: 嗯，
0: 那这个呢就会牵扯到我们最近一个很夯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医美诊所在诊间里面置入这个针孔摄影机
1: 啊。对，那个正当理由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0: 对，那有出来是说，因为这个诊所是希望说能当做所谓的我们以后要保护我们诊所自己的一个证据，
1: 是
0: 因为怕医疗纠纷。
1: 是，
0: 好，可是这样算不算正当理由？
1: 如果我有被告知说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医生是要做防护，说不知道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0: 对，没有错，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1: 好，
0: 如果说当你诊所有明确的告知说我现在正在拍，
1: 对，
0: 然后我这个拍是因为我要留存以后我可能做，如果说有相关的争议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证据。
1: 嗯嗯嗯。
0: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是隐藏成为一个比如说烟雾摄影那个侦测器
1: 或洒水器什么的。
0: 对，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保存证据之用，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用去做一个
1: 隐藏，
0: 对，隐藏起来。
1: 嗯嗯。
0: 哦，那或者是说，就是更进一步的，其实你可以跟消费者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要拍。
1: 是。
0: 当然，如果消费者拒绝的话，你本来就是不能拍。
1: 哦。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会比较倾向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你的诊所，你所谓的这个正当的合理目的，其实是不构成的。
1: 嗯嗯嗯。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的就是说，我们常会听到，我最近还是有听到那个民众朋友来问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他配偶不忠，
1: 嗯，
0: 那他就在他的那个拍到他那个配偶去旅馆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妥的一些画面，
1: 嗯哼嗯哼，
0: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里装的针孔摄影机，然后拍到他的另外一半跟第三人在他们家里发生性行为。
1: OK，
0: 好，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当理由？
1: 我觉得在自己家拍这个有待讨论，毕竟在自己家。可是他对方不知道呢。
0: 对，没有错。其实，在法院里面都会认为说，不管你在哪里拍，我们都认为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连在家都不行哦。
0: 对，因为你在家的话，其实这个家不是只有你，
1: 嗯，
0: 因为你要拍的话，你一定是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所谓的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存在。
1: 对。
0: 啊，所以其实你纵使在你家装了针孔摄影机，其实你还是侵犯了你至少你自己另外一半的隐私权。
1: 嗯哼哼哼。
0: 那你的隐私权的这个权利是不是低于你的配偶权？哦，所以那个整个法院里面会有做一个衡量，那大部分的法官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隐私权还是比较高，威胁还是比较高，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保障他的隐私权，重于保障你们夫妻之间的幸福圆满生活。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像法院里面就会提到，就是说你看起来你的这个动机好像是对的。看起来是动机良善的，比如说你想要挽回感情，但是你毕竟还是侵害了一个更高的法益，比如说隐私权。
1: 嗯，
0: 好，隐私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宪法还有我们的法院来讲，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应该要多加保障的一个基本权利。
1: 是是是。
0: 所以抓奸在床啊，拍摄配偶外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属于正当的理由。
1: 哦，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

0: 未公开活动。那什么叫做未公开活动？
1: 未公开活动，比如说邀请制吗？我要邀请你才能来，类似这样子吗？
0: 对，好，那在前几个月哈，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对就是这个可能情侣啦，然后他就在某一个饭店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洗澡间里面可能淋浴或做一些行为，但是那个房间里面并没有那个淋浴间厕所其实的窗帘并没有关，
1: 嗯，
0: 啊，有人就把它拍摄下来。在这个状况下，拍摄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妨碍秘密罪？
1: 如果那对情侣他知道外面的人拍得到的话，
0: 对，
1: 好像就是觉得说别人有看到好像也没差的感觉啦。
0: 对，没有错。那因为齁，其实我们在很久好几年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法律问题了。那最高法院曾经在100年度的台上4780号这个判决其实就已经阐明了，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志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
1: 对啊，
0: 好，但我们的隐私其实是两个过程的。第一个，我主观上不想要被别人看。
1: 对。
0: 第二个，我客观上我让别人看不到。
1: 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主观上到底想不想让人家看，可是我从客观角度来说，如果人人经过都看得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不算隐私，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没有错。哦，那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其实他的案件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在十楼。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配偶还是情侣里面在卿卿我我，然后就被人家拍到。
1: 对。
0: 然后呢最高法院就会认为说，哎，不对啊，你在十楼，你自己的窗帘你也不关，然后你就靠在你的那个落地窗前，那别人拍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被别人拍。
1: 对。
0: 所以其实最高法院从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他会用客观的状况来推论说，哎，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只能依照我当时客观的情境去认定说，欸，你既然都还是让人家看，你也没有去把自己的窗帘给关起来，甚至你大喇喇的就站在你的落地窗前。
1: 对。
0: 那这样子人家拍你应该不是属于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好，懂了。
0: 哦，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大马路上首先说我们都认为说它是公开活动嘛，
1: 当当
0: 哦，比如说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说那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就把我们两个的手用这个我们的外套
1: 包起来。
0: 对，那这样你算不算公开活动还是非公开活动？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0: 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法院他为了解决像这样的问题，他就必须只能从客观的习惯去解释说，哎，一般人合理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是在想什么。
1: 对
0: 对，所以最高法院其实这个判决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对，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抓奸还有常常发生的就是装 GPS
1: 哦，定位系统。
0: 对，定位系统。那可是呢定位系统到底算这个 GPS 的轨迹到底算不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其实车子一直在绕嘛。
1: 对啊，
0: 那在绕的这个中它就是公开的啊，那为什么好像法院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公开的活动？
1: 要这个车主或者是行驶人他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存在或发生吧。
0: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然我们的这个车子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1: 对，
0: 可是当你开在外面的时候，每一个车主不一定希望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轨迹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种轨迹其实会某种程度上会内化成我们的非公开活动
1: 哦，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下一步下一栋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发了我的下一栋每一步，那就是在发了我的隐私的部分。
0: 对，没有错。所以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就我朋友认为就是说像那种装 GPS 的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违反了这一个驾驶人的意愿，然后泄露他的行迹，然后公开了他的非公开活动，所以原则上会造成妨碍秘密罪。
1: 嗯嗯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常会有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就是说，哎，那比如说我跟某某人的这个对话哈，或者是电话交谈，算不算非公开活动？我可不可以公开？
1: 我跟律师的对话，如果是私底下的话，就算是非公开活动吧。如果我要公开，我要跟律师讲吧，是这样吧？
0: 通常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都在

0: 会议室里面会跟当事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能录音录影哦，今天这个非公开的对谈。
1: 嗯嗯嗯。
0: 哦，如果说我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已经有跟你讲了，或者是我是关起门来，其实你也知道说是不能公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好意思，你透露的话就是妨害秘密罪。
1: 懂。
0: 可是比如说哦，我们现在透过电话，我们两个在聊天，
1: 嗯，
0: 像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不一定会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录说，哎，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有可能就是把你的对话拿去当证据用，但不代表说就只是你们之间的非公开活动。对，所以这个还是会很有差别的。所以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说，哎，我们的对话就是不能公开的，
1: 就是私密的非公开啦。
0: 他如果就妨害秘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法院不一定会认为说你们两个之间的电话对谈就是属于妨害秘密的问题。
1: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聊到的就是有关于私密隐私的部分，这真的有去影响到我们对于私密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先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头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头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5: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4: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旅行业

0: 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到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15%。杨欣的报道。
1: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TLC 女团 哦，不是电视频道 哦，歌曲叫做 No Scrubs。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南下的 259.1 公里东石路段内外线车道间有事故，还有散落物。

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潘玮柏，高手当中不要忘了我。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这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夜曲》，而且是演唱会版本的。国道三号南下的三鹰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国三南下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开太慢还边开车边用手机，非常危险哦。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事故车跟散落物在内外线的车道。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铁片掉在这里。

听完了这周杰伦听 FT Island 不出所料。台六一的南下 259.1 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车跟事故散落物在内，外车道掉的到处都是，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华语作品到韩文作品到英文作品，他们是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待会九点钟对时。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2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3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6年代

0: 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1: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他是温岚，热浪专辑经典的歌声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在施工。一是秀兰玛雅这条歌是拢是为着爱。

秀兰妈雅的歌声都是为着爱。在台66线的西行 15.7 到 5.4 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的路段是有施工的，台61线南下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好，晚上的施工比较多，不过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哦。台61线南下的 259.1 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的事故车跟散落物都还在这里，请特别小心好吗？他们是 Selina 任嘉轩跟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

Selina 任嘉萱跟 Tank 吕建中，歌曲叫做独唱情歌，虽然独唱情歌，可是是男女对唱的音乐作品。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别走开了。这首歌曲通常是要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才播、哦、很多音乐作品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它都有一定的我们讲时效性吗，或者是更适合它播放的那个 timing 时间点。没错，他们是 Green Day， 歌曲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容积溶解症的状况。
4: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八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九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6: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7: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wbell， 它是草雅文。Cowbell 是英文，那中文是什么呢？叫做牛铃啊，咚咚咚，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的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有持续在施工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喽。黄雨涵矮专辑今年拿到了金曲奖客语奖项的肯定，来听听他们跟 Win Co Park 的合作。嗯，四比怂。

拿到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奖肯定，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不同语言的合作，不只是客语哦，甚至还有跟雷勤的法语，还有这一首是跟香港 Win Copart 的合作，是粤语版本。嗯，四比怂。路网图的部分，好，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如果行经施工路段，麻烦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哦。伍家辉跟 Hush 的词曲，开专辑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来自伍佳慧跟 Hush 的词曲，洪佩瑜演唱《一面之缘》。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Quiet， 哎呦不对哦 ，Quit quietly， 悄悄消消。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 悄悄悄悄专辑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应该是几年前开始有一个词，它叫做安静离职。它没有真的离职，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你自己或你的同事开始对工作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把分内事情完成之后就好，我想下班了，额外的事情额外的一些东西明天再来做吧，或者是会软性的去拒绝掉一些事情，没有那个 energy 在工作的冲劲上面。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啦，只是看到了这个 quit quietly 让我想到了这个安静离职这样的词。今天最后一首歌，万寿菊专辑，它是黄浩庭，歌曲叫《冥梦》。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好梦，明天晚上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再会，明晚见咯。

0: 买冲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买冲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哦，轮流占用部分的机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罚锾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6: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4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5: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

0: 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2: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2: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4: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2: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6: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好的，让去报的一个 IV。
5: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0: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7: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的部分删除。
0: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

0: 负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2: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1: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好，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嗨歌的方向，先听疯狂情歌的梦想。嗨

0: 水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一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吹。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甲哦，圳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艾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但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刚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林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自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李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一公里到两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 0.5 到两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 160.8 到 164.2 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 196.5 到 200.4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1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鸿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吼版组音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方式学语单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志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课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四点钟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风。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觉得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不能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个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10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啊，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车一定爱亏车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深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于是我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铺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

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累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他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马西也塞了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没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呐，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啊，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啊，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啊，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

里面竹窝、啊、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哎，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

好，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哦，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六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伍佰这首《爱你一万年》。

0: 一段话，我爱你不那一段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怀邦是一支刀》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到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到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2点整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晨间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

另外在省道的施工也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春联！
4: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陪伴着我。造了彩虹的天堂。
9: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 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en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那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

那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现在就是八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啊，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十几万剂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啊？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

0: 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呢、啊，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啊，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啊，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平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哎，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这个《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哎，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兴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 say 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

靠近院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

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夜间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

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冠喜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以及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哦、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吉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迄天我提上我紧张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嘤嗡嗡的声，都感觉门锁遐尼当过。弟弟，是到你家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我在创啥？

0: they say.
1: 我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些规矩从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交个模范。虽然很诚实，是一样的。

抓不到宇宙中逃的这个尖峰中，手里看着担心谢谢你的关系，我看到什么什么是在眼中的，我自在还在观望，现在在这边当作寻找和我一个样的念动着，透视这个世界爱的无比之

0: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
1: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Zenya 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

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这个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为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一两百、两三百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 28.1 到 13.8 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啊，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茹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一俊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哦，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哦，嘛是热干吼，热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当冷气呢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那些注定咱的爱要顺路，不甘搁看你受苦。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丐来自 CJ Me。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什么是公点这么多位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随即哦，

期听到的是吴正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咱是为厝内开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哪放？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在国石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就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要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

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到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哈。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真正小心哦，你也来开下什么满酒来背后金哈。4: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塞吉哈。

0: 使，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理，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鶯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穗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 ，OK。公五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一类尴尬的样子。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哈、哦，所以有时候抛头是上了哈、哦，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哦，这曾委员说，因厝的歌叫《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吼、哦，哇，真正听了，真正鬼人就要飞起来，吼、哦，这样你要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名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久去路边做乞食，哈、哦，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吗？哈、哦，命好歹，真歹讲，哈、哦。但是还是要后天也是要靠自己這樣、喔、剛才是算命先生，接下来这是 Miss 派去啊，啊，什麼名叫派去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安尼听起来全部拢歹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歹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有可能是目睭歹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哦，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歹去啊，一直一直出现哈，跟大家提醒安尼哈。哦，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了。

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主要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鶯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哦，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哦。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哦，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很吸掉的，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哈。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得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让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要把自己安全和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能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早上的6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彭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

因为是两代大台下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去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哦。

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那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

0: 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看人的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收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然后讲到城隍庙，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了。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敢来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会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踢功贝啊，
4: 看到你我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恭喜来东啊第一杯，然后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这边提供杯啊，是撒掉丁八卦，哎呦，看到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够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婆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尬野郎公哦，提供杯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了，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等到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北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只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个迷你型的哈，高锥高锥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也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现在才自己的出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让你家。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哦，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

0: 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1: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设计。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干北干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

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没关系，但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评、哦、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什么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一家你要赞啊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增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要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啊，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比较愿意吃饭这样。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对于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一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一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做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做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小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啊。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拿回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请。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

0: 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0: 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14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一直到假日这段期间，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西南风在礼拜五、礼拜六是最强的时候啊，一直在以封面中南部地区。今天一直到假日这段期间，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或是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持续到礼拜六可能会有短时豪雨这个情形。那主要雨大概是在清早到下午的时候为主啊，所以一早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午的时候大多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啊，不过中午过后也要留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西北、新竹的沿海，另外就在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erry Jacks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Season in the Sun， 7:11。好，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好，那首先呢在路上也是要注意安全了。那首先是看到轮胎皮啊、哦、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193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这些轮胎皮。国三的话呢，在往北的263.2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在现场。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啊，在北上的地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0000。

好，那来补充呢，在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的288公里，先前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看到车速呢会稍微慢一点点了，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那先前是有发生过事故，事故才刚排除不久，提醒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再来，现在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北上的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了。

0: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五堵之后呢，明显的车辆有增多了，尤其是在汐止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再往前的话，东湖内湖路段、圆山台北路段明显车多哈。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队了，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的车速在40到60，杨梅站区的部分呢，车速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行车速率已经开始放慢下来了，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中立服务区这两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桃园到林口二呢，这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林口一这个地方哈，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哦，这个地方。再往前过了三重哦，应该说过了三重之后，车速开始有放慢下来啊，一路到台北车速就40到60哦。高架的部分来讲，南下在五羊高架南下这个杨梅端这个地方哦，已经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哈，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杨梅端这边会车速稍微慢一些，这边要留意的。北上目前来讲哦，大致上还算顺畅哦。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西向的部分在大南路段、南桃园路段，还有这个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三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大竹出口前这个地方啊，外侧车道已经开始车速明显的放慢下来了哈，这边要留意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在埔顶隧道这个路段哦，车速只有40到60哦，还有在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有出现排队的现象了哈，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有出现排队的情况，尤其是宝山交流道，排队会比较明显哦，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树林路段明显车多，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还算是顺畅的一个情形哈。中部地区的话，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顶新系统路段，还有大湾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宗奇。

彩铃，怪美的。好，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啊，目前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那在轮胎皮掉落的部分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 263.2 公里靠近斗六内侧中间车道之间有掉落轮胎皮，在国道五号的南下45到54公里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了。

这首歌是来自 One Direction 所演唱的 More Than This， 7:27。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51.9公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43.9公里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

0: 您收听八月十四号星期五，警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十七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抛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了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的。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5: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汉林道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6: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汉林道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5: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

0: 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这首韩语歌曲呢是来自灿烈所演唱的 Blackout。 早上的7:42，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中山46出口啊，这边在内侧车道有石头散落在现场，在内线车道哦。而在国一南下47.4公里桃园路段前的外侧车道连接车撞到散落物，还有在台61线南下呢，这个地方是从85到131公里双向的这个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路面的维护作业。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刘家路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Jacky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谢谢小队长哈。那今天小队长呢，在线上要来告诉大家高速公路上面的安全距离很重要的规定啊。好，那这个安全距离呢，最近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事故案例呢，也是跟安全距离没有保持好有关系的呢？
3: 是的。那个去年在哦，那个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处哦，发生了一起的蛮严重的连环车祸。一名红姓男子哦，开着他的一引车行驶在中线车道，于是因为哦，就是因为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去追撞前面也是大货车，而且撞了之后再推撞到前面另外一部一引车了，
2: 哎呦，
3: 造成了那个红男哦，两只腿开放性的骨折
2: 啊、是、哦、
3: 对、啊、对此哈、哦，我们本大队哈、哦、提醒哈、哦，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是十大的肇事因素之一啦，排名第一名，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就是救命的距离，就是我们大家开车的救命距离啦。别人的安全距离不是你超车的距离，要注意呢。有一些人，有一些驾驶的坏习惯，就是哦，他的距离比较近，哦，我就把他插进去。别人的安全距离反而会造成你的危险性啦。
2: 真的。
3: 高速公路最常见的肇事因素哈、就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嘛，
2: 是是是。
3: 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它是有罚则，它处罚3000至6000块啊。若肇事哈、重致人哈、重伤或死亡哈、还是要吊扣牌照，还要吊销你的驾照。提醒用路人哈、开车哈、务必要注意前方的动态，一定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免一时的疏忽啊、分心啊，而且造成那个追撞的事故了。
2: 了解哈、就说一开始呢，看到这个案例就好可怕哈、就发生说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会是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根本是没有这个时间跟反应，可以去踩刹车做其他的动作，那别人说就往前推撞嘛，那造成这个严重的事故。所以说尤其是遇到那种浓雾啊、强风大雨的时候呢，其实这种天雨路滑，安全距离是不是要保持更长一点点？
3: 是的。那个高工局，交通部高工局哈、针对交通事故的分析哈、发现哈、肇事原因以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哈、就占了，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就占了42.5%。
2: 很高
3: 啊。再来就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占的是9%。再来就是变换车道或方向不当哦，占了12.8%。你看那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42.5%，快将近一半的肇事因素。所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是很重要的啦。行车安全距离足够的时间来反应突发的状况，但是千万不要跟车太近
2: 啊、
3: 尤其哦在天雨路滑啦，天雨路滑后是路面潮湿、浓雾、强风、大雨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夜间行驶或行车于下坡路段、隧道内等特殊情况，那个距离安全距离一定要增加。尤其下雨下来，现在最近都是有那些午后雷阵雨啊，
2: 有啊，
3: 午后雷阵雨、强降雨，那个雨下来你根本看不到前面，
2: 真的。
3: 那个就要那距离安全距离就要保持的更长更远。
2: 没有。
3: 万一你前面如果有个事故或是什么，你到了那边，你距离不够看。

0: 到了已经来不及，
1: 来不及了，
0: 会撞到、
1: 哦、没错没错、哦、就是说在雨天的时候呢，行车的安全距离要抓得更长一点点啦。
0: 对对对，
1: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安全的距离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0: 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哈、哦，刹车哈、哦，我们安全距离的规定哈、哦，在我们刹车时哈、哦，车子并不会立刻
1: 马上停
0: 下
1: 来，对不对？它一定要一段的距离跟时间在反应，这样子
0: 需要一段距离哈、哦，
1: 嗯，
0: 才让才能够让车子完全停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驾驶的意识踩刹车的实际做动。刹车作动时、哦、这个反应叫做就是表示就这就是安全距离。
1: 有、哦哦哦、了解了解，所以说安全距离真的是要保持好，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今天开得顺顺的啊，我应该跟车跟的比较前面应该没问题，反正前面应该不会有怎么样的状况，但是呢就怕这个万一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突然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你万一没有保持好距离的话呢，可能就会撞上去了。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哎、欸，明后两天又是周末假期，大家可以这个出去旅游嘛、哦、但是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注意安全。好、哦，那另外呢，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执法重点，还是说一些事故的案例也来提醒大家的？
0: 我们的执法的重点哦，现在最近哦，就是执法的重点就是未系安全带
1: 哦，安全带
0: 蛮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像我们在拦查未系安全带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驾驶人哦，
1: 嗯，
0: 因为哈、哦、没有正确的系安全带啦，
1: 嗯，
0: 哦，没有正确的系安全带，类似说哦你。安全，因为我们现在最近的，我们现在出厂的车辆大部分都会，你没有系安全带，它就哔哔叫，
1: 哔哔叫，有那个警示声
0: 了、啊，消音扣去把它扣起来，
1: 觉得就差耶，我给他用一个消音扣，
0: 啊，你有用消音扣啊，差嘞，啊，
1: 哎呀，
0: 啊，这不还很短短，
1: 嗯，
0: 哦，啊不，
1: 危险
0: 了，没有系安全带哦，就很真的很危险，因为我们之前的案例就是。之前就很多未系安全带哦，撞到之后导致驾驶人然、啊、后或是乘客哦抛出车外哦，造成了死亡的事故，
1: 嗯，
0: 也蛮多的，
1: 哎呀，
0: 哦啊，还有就是驾驶人哦，因为哦懒呐、啊、哈、哦
1: 嗯，
0: 啊把安全带先扣起来，
1: 嗯，
0: 啊人再坐上去，
1: 哎、
0: 啊只有那个腰部的部分就没有扣啊，
1: 没有扣到，
0: 啊部的部分就扣不到嘛，
1: 嗯、
0: 啊就是直接往前，安全带的那个什么肩部的部分直接往前拉，
1: 嗯，
0: 哦这样子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到你。
1: 真的哈、哦，就是因为很多人上下货嘛，就是要赶时间，要怎么样的哈、哦，就是上下货就觉得很麻烦。如果说要那边系安全带，那个动作太多，好、哦，但是呢、嗯，他们就可能就直接选择、啊，那我系那其中一条那个肩部的部分好了，这样拉起来。但是这样等于是没有效的啦，因为他这个安全的装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没有保护力，
0: 他没办法紧缩。
1: 对呀、啊，
0: 是没有用的，
1: 是没有用的哈、哦。所以说大家哈、哦，真的是不要为了这种事情开玩笑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再来出发了，尤其是你要检查好你的这个安全带它的松紧啦，因为有些人好像会勒到脖子啦，但是它其实旁边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
0: 对，就是它安全带旁边还是可以调整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当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话呢，你应该去看一下说那个设备啦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可以做一些调整啦，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这个真的很是很重要的，安全带系好，
0: 安全带真的是要系好，
1: 哎呀丢啊！那如果说搭乘那种大客车的话呢，也是要系好安全带会比较安全，对不对？
0: 大客车，因为大客车的部分，大客车的部分哦，目前哦、嗯、就是都是两点式的啦，就是腰部的部分啦，好、哦，大客车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腰部的部分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哦。但是这个部分你不管是驾驶或乘客，都要系安全带。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乘客的话，你如果不系安全带，你万一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哦、那个乘客一定会去撞到前面乘客的座椅，
1: 嗯，
0: 这样子造成的人员的受伤、哦、会更严重，
1: 没错没错、哦、所以说今天不管怎么样呢，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了、哦、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另外呢也是社会大众非常瞩目的一个焦点、啊、就是毒驾啦、哦、吸毒后驾车的案件频传，那尤其是看到数字呢，从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呢、哦、光是到五月而已哦，全国的毒驾查获的案件就6000多件了，就是真的这个毒驾的部分呢，是不是也请小队长呢再次跟大家来提醒？
0: 对对对，是的，从近你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从115年的1月到5月哦，
1: 嗯，
0: 就查获了毒驾6700。

0: 真是之前呢，我们都是查酒驾嘛，
1: 对对对，
0: 之前的酒驾哎蛮多的，但是酒驾的数字，酒驾的件数啦，说酒驾的件数也没有毒驾这么多
1: 啊、哦，真的哦，
0: 对呀、啊。
1: 哦、那真的是
0: 像之前我们刚开始的查酒驾的件数也没有毒驾这么多、
1: 嗯、
0: 那所以你看毒驾危险性有多大，
1: 没错、
0: 哦、啊，在今年哦较去年哦、嗯、增加了 2.8 倍、
1: 哦、是
0: 去年的话才2399件、嗯、但是今年因为大家抢，因为政府因为警政署在强力取缔毒驾，
1: 对对对、而且他现在有那个快筛试剂，你马上一筛，
0: 对对对对，
1: 马上就可以发现了。
0: 快筛试剂，
1: 对对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哦，
0: 快筛试剂就是类似我们那个酒驾的酒测棒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哦、因为现在哦，行政院列就正式生效了嘛，伊托米子上市烟弹哦，列入九项毒品的管制为第一级毒品。
1: 嗯嗯嗯，
0: 哦，第一级毒品。他最高可以处罚到死刑或无期徒刑，
1: 嗯，是
0: 算蛮高的了。最高的处罚就是死刑到无期徒刑，
1: 嗯、
0: 哦，所以现在大家也都看得到了，假设那个什么那个电子烟、
1: 嗯、
0: 那个烟弹放进去，
1: 对，
0: 它就是伊托米子的，
1: 嗯嗯，哇，
0: 里面就含了伊托米子的那个成分的，放进去就哎方便了，
1: 嗯嗯，
0: 不用像以前那个什么吸毒的话，你还在那边烧，
1: 对，因为现在就随着这个吸毒的那个载具的改变，变成
0: 是
1: 说更好携带，更小心，
0: 更
1: 好藏，
0: 好操作，
1: 哦，真的，所以说就变成说这种吸毒用毒之后呢，还驾车这样。那个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啊对啊对，
1: 因为吸毒本身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了，你还来开车、哦、因为这个伊托米子呢，我们都知道说它叫做丧失烟弹嘛，
0: 对啊，丧失
1: 吸了之后呢，它的意识就非常的模糊，那个危险性就跟酒驾一样啦，对不对，就是完全没办法 focus 在你的一个开车的行为上面，造成大众的危险，
0: 造成大众的，你自己要你吸了毒，
1: 对，
0: 你要自己去干嘛？你自己去干嘛嘛？你干嘛？为什么造成大对其他？
1: 那你还开车哦，真的是危害到大家的安全了、
0: 啊、
1: 哦，是是是。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呢，告诉大家这个毒驾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啊。那不过呢，还好在这个政府的啊这个强力的执法，嗯，没错哈、哦，我们就希望能够遏制这样的一个案件跟行为了哈、哦
0: 嗯。
1: 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刘佳璐在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小队长，谢谢您。
0: OK， 谢谢杰弟，
1: 谢谢，好，
0: 好，
1: 拜拜。好，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南下47公里桃园路段前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国三北上43.9公里、哦、这边在土城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也是顺利排除。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掉落的石头也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呢，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国四往东的中港系统出口要往国三北上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刚好在转弯处、啊、非常的危险。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